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曾经说过，明天再见。现在是四十，提经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经常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呢进入头伏了哈，不少的中医专家们开始陆续给我们的老百姓呢好朋友们进行了这个贴敷，也就是冬病夏治。那在西医的领域当中呢，我们说进入了头伏，天儿开始逐渐的热起来了，那我们说炎热的这个夏季呢开始了，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方式，但如果说小朋友的身体发热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儿内科副主任，我们的老朋友车广华主任。主任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欢迎哈。那说。

0: 到这个儿童发热，这个发热的问题是不是孩子的临床当中非常非常这个占的比重大的一个症状？
1: 是的，这个儿童发热，是儿童疾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而且也是孩子们来就诊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就诊的原因之一，
0: 也是很多这个初当爸妈的年轻朋友。

0: 退烧，赶紧先把热降一降。
1: 是，
0: 但是真的这个一旦发烧了就要马上降温吗？那什么样的才算是发烧呢？多少度值得去到医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居家就可以处置呢？我觉得很多新手爸妈是懵的哈，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虽然不是新手了，但是孩子已经很大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有一点手足无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楚真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像剥洋葱一样给他共同来关注，一层一层的剥开。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伊士顿眼科医院的支持与赞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进行当中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比如说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正在直播，长春调频 97.6 兆赫，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我们说无论你是父亲母亲还是姥姥姥爷爷奶奶，遇到了孩子的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发热啊，比如说孩子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还有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问题哈，既然说到了儿科的这个发热的全程管理，那首先在我们的主任您的临床当中，何为发热？多少度以上才是发热？持续多久才算发热？是不是也有不同？
1: 是的，是的，这个儿童这个发热，它实际上是我们机体它接触了一些制热源或者一些好的原因，导致这个中枢障碍引起来的这种体温升高。那升到多少度算发热？实际上它是因为我们测量体温的时候，它部位不一样，比如说测量口腔、测量腋下，还有肛温。
0: 还有这个额温枪，
1: 哎，对，额温枪，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说的发热是指在一天之中，超过了所测得的这个部位的最高的上限算发热。那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是腋温，那超过37.5度以上算发烧；那如果是肛温或者是耳温、鼓膜的温度，那超过38度算发烧。所以说人的体温在一天之内是有波动的，这个波动的范围多大？实际上在凌晨2点到6点的时候，它的体温是最低的，然后在下午1点到6点的时候，体温是个最高的一天之内。那这个幅度有多大呢？大约是0.5到0.9度。
0: 一天当中我们的体温是不同的，就像以前有人说你一天当中的个头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可能早上要高一些，到晚上要矮一些，原来体温也是不恒定的。
1: 对，如果就是你吃了一次饭，我吃饭前和饭后的温度可能都不一样，而且年龄不同，它的基础代谢率不同，它的体温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孩子他的代谢率高，那他的体温就要比成人高一点，然后女性可能比男性高一点，还有像这个新生儿和早产儿，他的因为体温中枢不稳定，他的皮肤薄嫩，然后脂肪少，他可能散热比较多，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体温也是不恒定的。这个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
0: 不同的人体温是不同的。那其实更应该关注我们自己的一个恒温数，也就是说，你得知道你平常的温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有可能有的人就是偏低。别人36.5度是正常，但他36度可能就是正常，是不是有这样
1: 的
0: 情况？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对自己的温度应该有所了解，就像是老年朋友量自己的血压、血糖值似的，一问你得知道是多少是正常，或者说我这一阶段是什么样的。
1: 对，
0: 那这个是一种了解。对于我们说跟孩子亲密接触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能对体温一定要这个掌控一下。
1: 对，
0: 那升温有可能是好的升温，那更多的是不好的升温。是不是所有的温度一升我们就要马上降？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现在好多的退烧贴、退烧药、退烧的口服液，大家只想着把这个烧先退下来，但也有老师说了，不见得你马上退下来，退下来可能会掩盖很多问题。您怎么认为？

0: 其实呢，这个发烧它是机体对这种，尤其是孩子啊，它感染元素比较多，它是对这种致病源的一种，这种天生的一种保护反应啊，就是机体烧上来，实际上它是其实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方面，比如说在这种发烧的这种环境、这种体温的这种环境下，那病毒和细菌，它的功能、它的能力，比如说复制啊、扩增的能力也要下降的。它对温度很敏感，高温的时候它就是活性也下降，致病能力也会下降。还有就是在发烧的时候，机体的这个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它也会活性也会增强。就机体就把这个整个机体调动起来了，就像机体的部队一样，就像这整个城市的这个安保系统，
1: 一统
0: 安
1: 筹就
0: 保
1: 都
0: 系
1: 得
0: 统，
1: 动
0: 对对
1: 起
0: 对，
1: 来
0: 都要活跃起来了，然后才能去抵抗这个外界的这些导致发烧的这些原因啊。那还有一些发烧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把这个铁呀、铜啊，可能让血中的浓度下降。那它下降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在病毒在复制，它可能需要这些微量元素。那我把它下降了，那病毒的复制就会减轻了，这也是抑制这个病原的一个机体的一种方式啊。那另外呢，这个有利的就是能调动机体的这种代谢啊，这个代谢的好了，可能比如说蛋白质、脂肪，它分解的比较好，就分解代谢增强了，它会消耗体内的这个游离的这个葡萄糖，就是因为代谢它有消耗能量嘛，消耗葡萄糖之后，那病毒、细菌这些微生物，它在体内在复制的时候，它也需要这些葡萄糖，那我把它的这些能量把它给抑制住，它就复制的就少了，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发烧确实是有利有弊的，那什么情况下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假如说它这个发烧太高了，或者发烧高热时间太长了，就想象一下，就像我们这个机体就像一个战场一样，就是战斗太激烈了，这个反应太强烈了，那我们的这个
1: 双方势均力
0: 战
1: 敌的
0: 场
1: 时
0: 也会
1: 候，
0: 受损很严重。就像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说是特别高热的时间长的这种高热，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的，这种时间久了也会导致这个免疫的细胞的这个活性，可能最终会受影响，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脏器的功能，一些代谢等等。
1: 所以这个发烧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它有的
0: 是
1: 时候
0: 的，
1: 是一种表面现象，有的时候呢是正在和这个细菌病毒抗争的过程，也是一种身体的异样的一种体现的表象。
0: 是的。
1: 但是呢，您刚才说了，它在杀敌的过程当中比较剧烈，家长们有的时候搞不太清楚，那我什么时候送诊，什么时候要用药？要不要等？等多久？什么时候是物理降温？什么时候是要用药的化学降温？就这个判断就很难。
0: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慧宇老师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们在门诊、在急诊、接诊这个发热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他就是刚烧起来，状态也挺好的，我们会让他回家居家观察，然后但是我们会随后会叮嘱他，你什么时候需要来就医。就你要是一定的，因为家长朋友们他可能一发烧，他特别紧张，他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一个用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病情的观察不到位，就是孩子他的病情变化是一定要细心的去观察的啊。那什么情况要来及时来医院呢？首先要看孩子的舒适度。这个孩子的舒适度很关键。什么叫舒适度？一定要看孩子的睡眠情况，他的精神头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进食怎么样啊？然后就是，他的，比如说这个宝宝他，睡眠睡不好，经常的就是夜醒频繁，也睡不实，总哭闹不安啊。还有他特别黏萎靡，就是总想睡觉，乏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不吃东西了，吃饭进食特别不好，而且药也吃不进去，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来医院找医生来看一下了。对，
1: 所以，要不要送医，还是要看孩子的状态、
0: 舒适度，
1: 舒适度啊。这个词儿特别的高大上，但是呢，这个家长朋友要全家人一起来关注哈。谁来和孩子亲密接触的人，你就要发现他的活跃度是吧？
0: 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他的这个进食度，还有就是跟大人的这种反应，这个互动
0: 对，
1: 有没有睡眠的情况？
0: 对，
1: 如果你怎么叫都不醒，这孩子。

0: 不吃不喝，那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
1: 除了这个舒适度，其实上我们还要关注的这个，就虽然说不能单纯的关注这个体温的高低，但是如果要是持续高热，体温超过了41度，或者那种小小孩子、小婴儿3个月以下的，他发烧体温超过38度，其实就建议就医的，这也和孩子年龄段有关系。
0: 有不少朋友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哈，欢迎好朋友们这个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蕊蕊这个他说了，车主任是我见过最有耐心最好的儿科医生，的确是这样哈。大家一看，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看白大褂的老师，可能第一时间一闻到医院的味儿就会很紧张，看到医生之后就更紧张，但是看到一个很温和然后很温柔的一位美丽的老师的时候，他这个紧张的这种戒备心他就放松了很多，再加上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话术的交流，家长也会放松很多，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儿科这个雅科来说，有的时候是不是在治孩子之前也先要治治家长呢？
1: 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家长们对这个孩子的发烧太紧张了，有的到达那种焦虑的程度，就他怕什么呢？我怕烧出肺炎，怕烧出脑炎、心肌炎。就是害怕这个发烧带来的后续的反应。我们在就接诊的过程中也经常去解释，其实有一些疾病它不是单不是烧出来的啊，实际上还是这个感染呐、会有一些原因原发病，它可能病情的进展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在接诊这个孩子发烧的时候，我们会和家长去谈很多问题，让家长不要紧张，然后知道发烧是什么样怎么样一回事情，然后也不要过度去用药然后就像这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体温，这个发烧真的不用非要把这个体温降下去，只要宝宝不是特别不舒服，因为退烧的目的是什么，不单纯是降温，其实主要是缓解孩子的舒适度啊。就假如说宝宝发烧了，他还状态也挺好的，吃饭也还可以，没有特别不舒服，是不要非不是非必须不是要必须把这个温度降下来的啊。
0: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过发烧的经历，我们知道那种浑身乏力的，那个滚烫的，甚至有的时候烧的可能不光是热，可能还有痛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知道，那孩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像您说的，那就要专业人士的判断，
1: 对
0: 家长的时刻的关注，然后呢合理的用药，全程的配合，这个才最重要。好，看一下这个八月的星空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车老师最美的儿科医生，赞同哈。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关注。还有李玉静老师，他说车老师最美。还有这个叫李一，他说一如既往的德艺双馨。还有陈丽说车主人对孩子真的好，特别的温和温柔。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1: 谢谢。
0: 儿童发热的全程管理，其实发热是一个孩子的儿童阶段，其实儿科叫0到18岁哈，但是可能对于再小一点的孩子，0到14岁的时候，家长们是最紧张最焦虑的这个发热的这个问题。那全程管理就是不光是管孩子了，管好家长也是同样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向老师来学习，如果您是新手爸妈啊，如果是家里的有姥姥姥爷爷奶奶，咱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他们，共同来学习出现发热的时候我们如何科学对待。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2: 九世伤血，九卧伤气，九坐伤肉，九立伤骨，九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科，也是儿内科我们的副主任，大家的老朋友车广华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发热的全程管理，特别是儿童哈。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请教我们的老师。其实家里面孩子的用药应该是特别多的，尤其家里有宝宝的这样的情况下，退热药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什么样的药是可以常备的呢？然后什么样的药是第一时间可以用的呢？
1: 家里的备药吧，确实对于孩子来说确实要备一点，因为尤其这个发热它可以突然就出现，就很急。
0: 嗯，
1: 因为小宝宝儿童这个发热一般都是急性起病啊，然后家里边要备药，比如说这个退热药啊，然后要适合年龄段。那比如说要大很大的孩子，我就可以备点片剂的，在家里边其实存放起来还比较容易。那要是小不点小的孩子啊，还是要备这种口服液、口服剂型的，像那个滴剂，要特别小的，要配那种滴剂，它本身吃的时候体积还小，然后比较浓缩，体积小。要是再大一点的宝宝，可以备那种口服液，就干混悬液，就是口服液，它可能吃的时候体积要大一点，但是他那个就适合这种不是特别小的宝宝吃啊，所以口服液。那口服这个药物备药的时候，那除了这个退热药，家里边可能家长们也很怕这种咳嗽，就是咳嗽，其实咳嗽一说起来就有很多话要说啊。这个咳嗽在这种不是很重的时候，也不要非要去吃这种镇咳药或止咳药，痰特别多的时候可以吃点化痰药。所以家里边如果很担心这个咳嗽这个痰，也可以备一点这种清肺化痰的药也是可以的啊。
0: 一个是退热，一个是止咳。
1: 对，
0: 就像我觉得他俩有共性。
1: 对，
0: 咳也不都是马上就能止咳，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化痰，
1: 是
0: 不是？
1: 是的。然后还有这个抗生素的问题，实际上好多家也要备很多抗生素。但是真的是，其实少备一点呢也是可以的。有这种明确的细菌感染也是可以用的啊，像支原体感染也都可以。但是就不要轻易的去吃这个抗生素。选择的时候还要让医生去帮助去评估一下。你需不需要吃这个抗生素？那这个备多少？其实我不建议要备太多啊，因为这个药物无论是片剂还是口服液，它在保存的时候是有半衰期的，尤其是这种口服液，如果是开封了，在常温25度以下，可能也就这种药效的保持在3个月到6个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超过半年，它不是说就没有效了，也可能这个药效就会下降。所以药不用备太多，现在咱们买购药啊什么的，这个、
0: 相对来说还比较
1: 方便
0: 特别是液体的，你刚才提到了，
1: 对对对，
0: 一旦拆封之后你就不能按照它的有效期来了。拆封之后就是3个月左右，
1: 对，就是3到6个月吧，它可能这个药效就会下降。长时间保存的时候，比如这次我买了药，然后没吃了，长期保存呢，还是建议冰箱冷藏去保存啊，也许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0: 这又涉及到了一个退烧药，液体退烧药的这种保存的方式。
1: 是的，
0: 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这个在看我们的直播，针对孩子的这个发热的情况，其实进入到夏天了，我们说进入到伏天，有人说。那夏天这个不像冬天冻的啊发热了，但夏天您能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的这个儿童发热就诊量的一个情况吗？
1: 就是每个任何季节它的疾病感染的病源的高发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比如说那你要说是儿童的感染，那可能肠道的轮状病毒有一些病毒会很多见啊。那比如说寒这种热的季节，比如这个季节最很高发的容易高发的像疱疹性咽颊炎这种科萨奇病毒还有像相关的像手足口病都是这个季节高发的。那夏天，那对于细菌来说，实际上对孩子这个疾病，这细菌是相对少见的。那好多细菌感染也都是继发病毒之后出现的。但是夏季的这种细菌感染相对要多一点，是因为这个粪口途径的传播，比如有容易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啊什么的，或者手不干净，小宝宝去抓了东西然后再吃，可能容易粪口途径传播。因为夏天有一些食物的保存可能容易 不像冬天寒冷的季节那么容那么方便啊，那么好。对，
0: 所以这个季节更应该注意我们这个手的清洁，
1: 对，是的，
0: 包括跟孩子接触的玩具的清洁，室内的环境的清洁，
1: 是的，
0: 因为这些是孩子更愿意用这个口去触摸这个各种各样的玩具，食物，所以这种食物带来的不洁的食物带来的这种问题就比较多了。嗯，明白了。这一时段呢，我们和车广华老师呢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8: 养生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说到儿童发热的全程管理，我们说第一步可能专业人士会有一个退烧的过程哈，那这只是一个开始，是不是？包括我们说有一些发烧还需要验验血，要验验尿，验验便，对于孩子来说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您遇到的一个小患者出现发烧的症状，在您那儿，您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0: 对于一个初诊的一个发热的孩子，如果过来之后，我们也要评估孩子的热程多久了，就是他热多长时间了，然后他的表现症状体征什么样，看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包括他的在家的吃饭情况呀、睡眠情况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问的，然后根据情况我们再去决定需要体检什么化验检查。其实要早期的话，因为家长朋友们已经带宝宝过来看病了，所以我们通常要是时间不久的话，我们就会查一个像血常规这样的，来去初步评估一下他目前的这种感染状态，然后好之后好选择什么样的治疗啊。如果要是时间久的发烧，尤其是超过三天的这种发烧，或者是之前他也没查过，或者之前在外院或者在社区已经查过的，我们会根据情况去检查他没有查过的一些指标，或者是时间久的发烧，注意一些特殊的病原，比如说特殊的病原像 EB 病毒啊、腺病毒，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他可能会烧的时间比较久，还有就是特殊部位的感染，比如说像时间久的发烧，即使不咳嗽，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肺炎。确实有这种不咳嗽的只发烧的肺炎，有的家长他就说，哎，我这宝宝，我这孩子不咳嗽就是发烧，能是肺炎吗？其实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染也可以导致这种时间比较长的发烧，像不容易发现的像中耳炎、鼻窦炎，尤其有的小宝宝这个尿路感染，他也可以没有症状，只表现出就这种局部的这种症状可能不明显，只表现出发烧。所以我们会结合这个孩子的所有的综合去评估一下，我们才能知道去给他查什么。是这样的，
8: 的确是这样，需要一个这个更专业的方式方法来判断。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全程的管理也涉及到

0: 到一个护理的问题。
1: 是的，
0: 家长说说孩子冷啊，发烧啊，那就得盖被呀，衣服得多穿呢、啊，是吧、
1: 嗯？
0: 因为他的确冷。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媒体端，展现了给孩子捂的特别严重的，越捂越严重，热度一直退不下来。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的穿着，包括这个小被的覆盖，那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嗯，就千万不要捂热。这个时候这个很关键，因为有的家长带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就家长说，哎，我这退热药已经吃过了，然后孩子不退烧，一量还是39度多40度，然后你一摸宝宝的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肩膀下腋下什么的都是汗，那为什么他就是因为穿的太多了，穿太多他散热不够，所以他吃了药之后然后他也不行。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去怎么护理这个发烧的孩子，首先这个要看他这个发烧在什么时相。如果是摸这个孩子的手脚是冷的，就是凉的，而且他尤其是有的感染还有寒战啊，这个时候说明体温在往上升啊，有寒战的时候说明这个温度升得比较快，这个时候要适当的增加衣物，然后盖个小被子什么的啊，在护理上。如果要是已经吃过药了，吃完药一般的是在40分钟左右吧，或者有的宝宝快有的宝宝慢一点，这个起效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就会出现体温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他就不再往上升了，这个时候我们又吃过药了，这时候可能就开始出汗了，这个时候就要散热了，这个摸的手脚不冷了，然后身上有汗，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散热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千万不能捂热，因为捂热时间长了，汗液又蒸发不出去，体温一直高热，会出现这种捂热综合症，孩子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脏器的功能也会受影响，他会很萎靡。对对对，是的。另外的像护理方面，除了这个退烧的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因为发烧他就会损失，从皮肤损失这很多的水分。
0: 嗯，
1: 有的孩子在伴发呼吸道感染的时候，他呼吸再快一点，他就会很多水分就会丢失，所以说在发热期间这个液体的补充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液体怎么补充还是要建议喝温水呀，或者喝，要是有的宝宝不喜欢喝水的，可以喝一些就是稀释的果汁，就是我们自己给他做这种鲜果汁，然后一定要加水，是不建议喝这个原汁的这种蔬果汁的，因为它很，要是很稠的话，含糖量还高，然后水分还少、
0: 哦、
1: 所以一定要加点水，那种稀释的果汁要喝一点、
0: 嗯、
1: 千万要记住不要喝这种含糖的奶饮料啦，碳酸饮料，或者是那种运动饮料啊。有的以前上一批这个孩子感染的时候，好多家长会给孩子就很小很小的宝宝都在喝那种运动饮料，就觉得他喜欢喝有味道什么的，是不建议喝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要是这种像这种碳酸饮料和运动饮料，其实它里边有一些成分是不适合这个孩子的去饮用的。
0: 哦，
1: 还有像含咖啡因的饮料也是一样的，都是不建议喝的。
0: 嗯
1: 啊，
0: 说到了喝、
1: 嗯，
0: 那我们就得说到饮食了哈。
1: 嗯嗯嗯、
0: 孩子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难受的哈，家长也很紧张，也很难受、
1: 嗯。
0: 那这段过程当中，有人说孩子病了，那我们得给他好好补一补，是不是？
1: 对，
0: 那。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孩子的饮食结构应该注意哪些？这个烧刚退，家长一开心，那孩子想吃什么吃什么，真的是这样吗？在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1: 嗯，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就是我们在孩子发热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嗯、一个是不要强迫进食，就是他不吃也不要强迫他吃，因为他真的因为发烧导致胃肠功能不好，他真的吃不进去、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吃进去之后他也消化不好，会也会增加胃肠负担的啊。那除了这个不要强迫进食，那要真的要吃不进去什么也不吃，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进行时间久的时间长的也可以输液啊，可以补液的啊。那另外或者是喝一些液体的就是液体的摄入。那另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也不能去盲目的就随便吃啊、
0: 嗯、
1: 饮食的原则就是在发热期间还是要少食多餐，然后以这种流食或半流食为主，就是一定是均衡易消化的饮食、
0: 嗯、
1: 还要保证蛋白质和电解质的摄入，
0: 比如说、
1: 像优质蛋白、比如说像在发烧的时候，其实像蛋类的是可以吃的，比如说我们蒸煎鸡蛋糕哈、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多的油啊、脂肪没有那么多，然后 蛋白质、营养素也是非常均衡的。像喝一些像有的宝宝他母乳喂养是一定要坚持是母乳喂养的啊。还有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像大一点的宝宝，像辅食都正常吃了，饭菜都正常吃的这样的孩子，像鱼呀、虾呀这种优质蛋白还比较好消化的，油小一点的是都是可以吃的。一定是健康均衡易消化，然后保证各种营养素和电解质的摄入，
0: 特别是少油少盐少糖，是不是
1: 啊？就是对，
0: 好多老师也都会说的，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对糖的这个摄入是非常禁忌的，就是不能没有但是又不能过多。那儿科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咳呀、发烧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您也会告诉家长，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护理上是我们经常和家长朋友们就说的很多的这样的一方面，因为我真觉得这个在疾病的过程中，这个合理的照护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能让宝宝保持一个特别好的舒适度，然后能让这个疾病在特别合理的这种照护下，让他的疾病的病程缩短，然后加快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
0: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很多疾病我们都是自己是自己的这个理疗师治愈是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但对于儿科亚科来说，尤其特别小的小朋友或者说未成年的孩子，他自己可能在这方面的认知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需要家长的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知。那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样的一个进程，饮食的调理，那就需要科学的去学习这些内容，
1: 是的。
0: 了解的越多学的越多，对于全家的护理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儿童发热的全程管理，今天我看到这个全程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那车主任呢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何为全程。其实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是预防为先哈，说了这么多这个筛查呀、治疗啊、干预啊、饮食，那最后我们得说说预防了。其实这个季节进入伏天之后，天越来越热了，加上连绵的雨季，温度的时高时低，那阴雨连绵，这个时候我们的预防到底应该做哪些呢？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喜好不同，游玩的场所不同，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就说说预防为先哈、啊。那这个季节，这个时令时节，我们的预防工作应该做哪些呢，主任？
1: 尤其是最近啊，这个天气就是阴雨连绵的，每天都下雨，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但今天是个好天气，阳光出来了。就好多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和这个房间内这种湿热的这样的，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所以说，一个是如果是这个开窗通风，保持这个空气室内的空气的清新清洁，这个很关键，要打扫卫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家里边如果特别潮，室外的天气也特别潮的话，是可以用空调来除湿啊，来保证环境的温度处在一个特别适宜的温度。实际上我们的环境温度也如果没有特殊其他要求低温的这样的疾病，实际上是可以调到一个适宜的，就是24到26度啊，室内的温度啊。这是一个室内温度和空气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要想在这个季节这个避免这个交叉感染，这个也很关键。所以我们经常要和小朋友说，千万不要去这种密闭的公共场所啊，包括这种游乐场，还有这种饭店、影院等等啊，这些就带宝宝去很人多，然后因为这个小孩子他没有这种卫生的那种特别强的那种意识，他可以到处去摸去抓，然后在什么，尤其是到这种像游乐场啊，他可能手玩很多东西，然后再不停的在手再揉一下眼睛，再吃一下手、
0: 哦、对
1: 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这种交叉感染，所以说这种避免交叉感染很关键。但是这种公共场所也不能说完全就回避掉，就100%就不要去了。万一去了之后，一定要注意手的卫生啊，注意手卫生。要是想在吃东西之前呀，一定要洗手啊，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用流水洗手。现在咱们好多的这种公共场所，这个环境也都很好的，可以要勤洗手啊，这是一个避免交叉感染。那另外呢，就是无论在哪个季节，都是要注意的，就是免疫力，你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这个特别关键。为什么同样在一个季节，有的宝宝就反复感染，那有的就很少生病的，这样的它是有区别的，它和自身的这种抗病能力也是有关的啊。那怎么去增强这种免疫力？实际上我们首先想到的，不要想到去靠什么药物去增强它免疫力，还是要靠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咱们刚之前都常说过的，一定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一定要保证一个睡眠，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吃东西。其实营养是任何的一个基石，营养好了，你机体的各个细胞呀、器官呀、什么这些的功能才好。所以说这个营养健康均衡饮食，这个特别关键，这营养。那另外呢，就是睡眠一定要早睡，就是早点睡觉。还有就是注意点这个心态，就心情要放松。因为有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他就容易感冒，
0: 这是一种紧张的心率、啊、
1: 对，紧张压力大，这个时候真的是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所以说无论是任何时候，任何就一定要保持这种良好的一个心放松的一个心态。家长们朋友们也不要给孩子们过多的压力啊，就是让孩子放松啊，尤其是那种特别容易感染的孩子，在关键的节点上是一定要护理好的。
0: 刚才说了这些点哈、饮食啊、情绪啊、睡眠呀、其实这些包括运动，可能都是要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
1: 对，
0: 免疫力呢，我们以前总说提高，现在呢，我们说要均衡平衡才行。过高或者过低，可能都不是健康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要中医讲的是一种平衡，我们说西医也是一种平衡，免疫功能系统的这种平衡。那也是让我们能够维持正常的这叫什么健康的节奏的一个基石，是不是？
1: 对对，
0: 特别是在不同的时节季节，那这个季节呢天热了，家里面可能冰箱这个利用率就更高了。不光是利用率高，而且利用的冰镇的东西也高了。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别说是孩子了，成年人有的时候都禁不住这种冰水啊，这个冰镇的一些所有的粮食的这种诱惑，那孩子在这方面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以前我们说感冒了是细菌病毒，那后期又听到了 前些年又听到什么胃肠感冒，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一点再给大家做个提示吧，主任。
1: 是的，就是您提这点特别好，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冷的食物吃的太多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冷饮，就是饮料啊、冰淇淋呀，还有这种放在冰箱里的水果呀，有的可能拿出来就吃，就是其实对胃肠道是一个这个冷的这个食物是胃肠是一个负担的。其实你说我们体温就是36度到37度中间是一个比较恒温的情况，如果你吃进去冷的食物，实际上你的机体是在过度的去把这个食物给加热，就是你要去保证这个食物把它给加热，嗯，机体又不是一个加热的一个火炉，是不是？不要给机体增加负担，是一定要这个少吃这个冷的冷饮和冰淇淋，还有这个水果是要吃，要拿出来之后一定要放到常温啊，要放一放，然后再给孩子们吃，这个冷的食物要少吃的。
0: 尤其是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苹果，大家会发现它也过个10分8分会出汗的，上面的这些小这个寒的小露珠，其实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可能就需要我们身体的一种自然的把它捂热的过程，那就会让我们自己的内脏就有一个这种降温的过程，对我们的体内的内脏就会有损伤，
1: 胃肠功能，
0: 所以这个不光是提示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朋友老朋友可能都需要注意了，
1: 是的，
0: 很多疾病呢并不是说到了老才得的，很

0: 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并不是说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们说现在疾病有很多遗传的基因，但是饮食习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也有很多家族的饮食习惯的影响。所以通过我们今天儿科，既然是全程，我们说生命的全过程很重要，从孩子的儿时开始到老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作为家长可能就要呵护好孩子的健康。那将来孩子学到这些健康的知识之后，他也会慢慢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学习，这就是一个全程的过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车广华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世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咱们就不见不散，拜拜，明天再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6: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7: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6: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的。
8: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
9: 呀。柱啊，你手滑了。
8: 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7: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6: 那得抹，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2天就结嘎子。
10: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8: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还不刚刚好吗？啊，
6: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防天吗？
10: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 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7: 这么吓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

0: 哦，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4: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4: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4: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5: 1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短波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三伏天大幕啊，从今天正式开启了。三伏是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我省各地区呢，陆续推出了三伏贴的义诊、夏日养生科普等公益的活动。那医护人员也会现场的去讲解防暑啊、中医养护的知识，引导广大的市民科学避暑，安度平稳盛夏。也跟大家互动交流，入伏之后日常会用哪些居家方式来去防暑养生呢？愿意尝试三伏天这类传统中医避暑养护的方式吗？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闻讯而动，精准施策，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一路繁花迎客来，生态底色绘就振兴画卷。从地面到低空，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划重点，吉林9个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6: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7: 咱们要紧盯4件事：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单五株，轻轻地给它混服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6: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型、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8: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9: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 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0: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方法来防暑养生呢？愿意尝试三伏天这类传统中医避暑的养护方式吗？一起来聊一聊。小林说了，我家呢常煮这个绿豆防暑汤，打算去贴三伏贴，老法子调理身体挺安心的。李元峰也说了，平时啊靠吹空调，多喝温水解暑，三伏贴没试过，怕皮肤过敏，不敢轻易尝试。大强也说了，入伏天啊煮冬瓜汤比较清热，每年呢都会带爸妈去社区贴三伏贴，祛湿效果挺好的。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互动交流呢？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成功入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室内展馆资源互补，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标志性教育阵地。请听报道。
1: 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4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
2: 红石喇子出土遗物呢，为实证14年抗战史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1: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3: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4: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0: 昨天，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J6、J7纷纷在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3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CA72、CA770、CA772 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EHS9、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6: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5: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5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7: 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址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今天的投伏是今年的投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老人们常说呀，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此时天气多变，昼夜温差明显，脾胃容易受湿气影响闹毛病。那三伏天该如何养好我们的脾胃呢？今天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夏季是万物舒展、阳气外发的季节，此时呢，如果出现了身体不适，都不是突发的，而是日常贪凉、作息紊乱、情绪压抑，一点点耗伤了脾阳造成的。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峰说，日常那些小毛病的根源啊，可能在脾胃。
2: 第一个就是忧思啊，是伤脾的。就像我们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饿。第二个呢，就是过劳呢，劳则耗气，也是让脾胃运化工作能力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饱食是伤脾胃，可能上一顿早饭没吃，中午呢点了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还有着外卖，味道过于厚重，肥甘厚味也是伤脾胃的。
1: 还有一些人天一热就犯懒，不愿意运动，殊不知这样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张文峰说呢，夏季顺应节气，适量适度运动，可以让全身的气机舒展宣发。
2: 运动少直接带来的肌少症，即使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因为自己自身功能的减退，事实上是从脾胃功能先减，然后由于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气血生成的不足，所以其他的地方就都受影响。肌少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呢，就是气血的运化，肌肉量减少。
1: 真正的养生其实用不着什么复杂难坚持的方法，贵在日常细微的积累。张文峰说呢，夏天养脾胃要顺着节气温柔养护，吃对的食物，给我们的胃肠减减负。
2: 百合呢，它助睡眠呀，清肺热，因为肺和这个心的关系影响到睡眠的也是很常见的。莴笋呀也是清淡的，藕呀也是清淡的，菠菜呀、芹菜呀，它既是营养比较全，而且呢它增加了这个还是以纤维素嘛，就是增加胃肠的蠕动。吃的呢，终归或说呢要干净。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像刚才老师专家跟我们去讲的哈，咱们现在入伏期间啊，对于整个肠胃包括身体的状况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太舒适的感觉，但是这都很常见，只要呢大家能够去保持清淡饮食，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哈这个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非常好。当然在饮食上也一定要注意，对于入伏了，大家会尝试三伏天这一类中医传统的避暑养护方式吗？山野清风也说了，其实怎么防暑，少出门，早晚散步。我对三伏天不是太感兴趣，我觉得食补就这个足够了。桂英也说，居家常备荷叶消暑茶，每年入伏必贴三伏贴，坚持好几年，湿气改善不少。浩宇也说了，天气热尽量少喝少开火，多吃凉性瓜果，暂时呢不打算贴三伏贴，贴完之后怕发痒难受。对于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想要交流，欢迎和我们来互动，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4: 976编辑在线。
0: 七月盛夏，蛟河庆岭镇46.9公里乡村花廊全面盛放，当地沿村道连片种植百日草，串联松花湖特色民宿采摘园，打造赏花打卡微度假线路。

0: 依托花廊带来的客流，村镇同时发展庭院采摘、湖鲜餐饮，把乡村观光流量转化为农户增收的产业流量。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条乡间花路盘活了整条乡村产业链，庆岭镇跳出单纯的环境美化思路，以花卉景观引流，顺势发展民宿、采摘、特色餐饮，体现生态美景和富民产业的双向赋能。乡村旅游不一定追求大型景区，依托本土湖山资源，打造小巧精致的短途度假线路，可能更加贴合城市市民近郊的出游需求。以小景观带动大产业，让村容变美，农户增收，这也是贴合吉林乡村实际的振兴路径。
2: 九七六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外英勇当地溺水的群众西施袁飞医生张军桥获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广大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全新魅力。请听报道。
3: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的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4: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5: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众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6: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4: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7: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

0: 请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建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印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建好用好长白山、三江、吉光三个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闻讯而动，精准施策，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一路繁花引客来，生态底色绘就振兴画卷。从地面到低空，第二十三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划重点，吉林九个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

0: 出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交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下拐啊，是秋风的铺垫，那积聚维保也是秋收关键的一个保障哈。进入夏季了，现在也是这个农事的间歇期，也正是农业机械设备集中检修养护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提早的排查故障、调试设备，才能有效提升秋收作业的效率。
9: 为了秋季生产，那夏季要捡些什么机具呢？那稍后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近日，全国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抗灾夺丰收，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0: 近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
9: 近期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带来强对流天气和强阵雨，对玉米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当前黄淮夏玉米多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东北春玉米多处于大喇叭口中后期，是搭建苗架子和穗分化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研究提出玉米防台风降自涝促生长技术意见，指导各地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夯实玉米生产基础。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日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9: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在青海西宁共同召开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截至目前，青海三品一标农产品超过1800个，总量翻一番，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430万吨，产值678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6%，输出地建设带动农牧民持续增收。
10: 记者近日了解到，2025年四川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120万亩，种植面积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长。四川成为全国鲜食玉米的主要产区和消费区。 其中田家糯玉米占一半以上，糯玉米占三成，甜玉米仅占两成。这种5:3:2的种植格局折射出消费者对鲜食玉米口感的偏爱取向。
9: 昨天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民勤试验站揭牌，据了解，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水土禀赋独特，是西北地区优质蜜瓜核心产区。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将蜜瓜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倾力打造，蜜瓜产业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的黄金名片。
5: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9: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吉林的赵女士。
10: 哎，赵女士掉线了哈，咱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赵女士。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农业机械还有这个政策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9: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只要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0: 嗯，
9: 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0: 嗯，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环节哈。咱们说了，为了这个秋季的生产啊，咱们夏季啊对这个农机要进行一个检修，那究竟要检修哪些机具呢？主要哪些问题哈？马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给他来讲一讲。李老师。
11: 哎，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现在进入已经进入七月了，在进入七月以后的话吧，可以说我们这农业机械的话吧，它是一个休整阶段。在这个休整阶段以后的话吧，我们在秋季，就是说从9月份以后的话，就要转入了秋季的话机械化生产阶段。那我们大家只知道，我们现在的话吧，我们是属于是个机械化农业，就是说我们95%的农活农事生产环节都是由农业机械来完成的。所以说来讲吧，我们把这农业机械使它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为我们秋季的话吧来做好准备吧。这是我们在夏季这一段来讲吧，在农机这个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前的话吧，要进入全年管理阶段以后，这农业机械的话吧，大部分都是可处于停用的阶段，只有植保机械，像无人植保机呀、自走喷雾机呀、等等的，大部分拖拉机呀、什么田间机械呀，都处于休整的阶段。在这个休整阶段的话吧，为了我们在秋季使这些农业机械能够以非常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到秋季化农业机械化生产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夏季这一段时间，有这么2个月时间的话吧，对我们这些农业机械分门别类的来彻底的进行一次检修，也叫体检吧。通过我们的体检以后，使我们这些农业机械能处于一种良好工作状态，为我们秋季开展机械化生产来做好全面的准备。我们农民合作社，包括家庭农场啊，我们农户啊，都应该根据我们秋季的我们的农业生产计划来进行安排，要排好吧这个农业机械检修的顺序，提前的话吧来检修好这些农业机械，以免的话我们秋季的话不耽误干活。我们今天的话吧，就是根据我们省这个秋季机械化生产的主要作业环节，主要是有这么方面吧，有这么 大约五类地区的话吧，要全面的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他处于一种良好的就是状态。
10: 嗯，
11: 首先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啥呢？对我们在夏季以后的话吧，有些农业基建，由于来讲吧，暴雨连连，使我们农业基建有进水侵蚀的，还有的来讲就是说在田间的话吧，被水淹泡的。首先的话，应该对这些农业基建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如果来讲吧，这些水侵的基建的话，不把它检修好的话吧，对我们下步生产的话吧，就不能的话正常作业。所以说，首先的话，应该对我们这一段时间由于下雨比较多，对农业基建呀遭受了暴雨的侵蚀和侵泡的，来进行一次彻底的检修。这是属于第一类。

0: 第二类的话吧，我们检查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拖拉机。大家都知道，拖拉机是我们那个农业的主要动力机械，也是我们农业机械检修的必检的一个重要机械。无论是大型拖拉机还是小型拖拉机，无论是轮式拖拉机还是履带拖拉机，都应该来认真的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在第三类的话吧，主要是应该要检查好，要检修好，要检修好收货机械。因为秋季收获吧，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机械化的作业环节。这里边吧，分旱田和水田。从我们旱田检的话吧，我们要主要要检修保养好玉米联合收割机，这是属于第一位的。你不管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是不是都要对隔台呀、对行走部件啊、对它发动机呀、都要来彻底的来进行一次检修。在同时的话吧，可能在八月份、在九月份的时候吧，有些养牛的家的话吧，还有一个玉米兼收的事儿。所以说来讲吧，在这玉米收集检修前的话吧，首先应该，假如说我们合作社、我们家庭农场有这个玉米兼收机，那首先的话吧，把这个检修好，因为是啥呢？它是在八月份、九月份属于第一个要投入到小机械化生产作业的。再一方面，你像水地收获机啊等等来讲吧，都要认真进行检修。从我们水田讲的话，主要是要检修好、检修保养好水稻收获机，无论是那个全未入式的还是半未入式的，都要彻底进行检修。
1: 这样咱们打断一下李老师哈，因为咱们有两位热线的朋友等半天了，咱们先接接热线上的朋友，然后一会儿呢再请李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解。咱们先来迎进，这是吉林的赵女士。
2: 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能听见吧？
2: 能听到。
3: 是这样啊，我把我家这个情况要全细写一遍，对不对？
2: 简单说。
3: 是的，是这样的，我家呢就是原来是三家组成四社，然后八一年分开了五对十对两个小对，在小对内呢，爷爷奶奶分到五对，我们分到了十对。然后到那个时候，94年重新在小对内部分地的时候，96年签订了承包合同，还有经营权证，合到了一处。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按老人说，老人都去世了，按整户相亡想收回我这个地，但是我们已经种了30年，没有争议，没有什么。单独核算也是我们十小对内把五对地合在一起去给我们核算的，什么补贴了，什么比如说侧外地交钱和分红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十小对，是这样的。在2000几年归了江南村跋涉，也是我们五对十对归了江南村，现在是五对改为11组，十对改为16组。这种情况下，是我们不是经济组织，要把两个老人去收回，这个情况。
2: 我们现在来判定是否是整户消亡，主要是要看一下。您听着啊，主要是要看咱们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是否分在了一个土地承包户内。这个您现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的什么你们之前合户了等等，那您现在手里是否有相应的权属证明，能够证明当时你们分地的时候是在一个户上分的，而不是说我们这么多年一起种一起生活，然后我们只补折子当时可能也是一个，然后我们可能两家都在一起，如果涉及到交钱啥的也是一起交，这都不是我们现在界定整户消亡的判定标准。您现在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你们在二轮分地时是同一个土地台账，也就是拥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3: 一个土地经营权证书和一个统一的一个承包合同是我们在一起的，爷爷奶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呢，台账已经是出那个村上已经出具证明说台账丢失了。
2: 那村上现在以什么来界定您说爷爷奶奶属于整户消亡呢？
3: 说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爷爷奶奶在五对，现在划分江南以后，后期爷爷奶奶死以后划分的11组，五对变成11组，6对变成10对变成16组。说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爷爷奶奶去世就应该按整户消亡，但他不看我们96年的合同和经营权。
2: 那您刚才说的这11组和10组，现在是归属于哪个村呢？原来是哪？

0: 个村？
1: 原来是三家祖村四社五对十对两个小对，
0: 嗯
1: 啊，划分到江南村是2006年左右，划分江南是江南村八社，完了五对划改成了11组，十对改成了16组，也就是现在的11组16组。
0: 嗯，那不都在？现在就是说，您跟爷爷奶奶地都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江南村的这个八社。
1: 八社里，对，原来是三家祖村四社内。
0: 嗯，
1: 现在是三南村八社。
0: 那怎么界定你们所说的这个你们不是同一经济组织，你们不都在江南村吗？
1: 对呀，他们说不是按户籍，不是按户口，开始说按就一个社就不收，后来又说我们不是按户口，按那个什么划分，
0: 按什么划分呢？
1: 按那个权属划分，说五对十对就是两个集体经济组织。
0: 那您现在这个五对和十对的土地不全都统一划归给您所说的江南村了吗？
1: 但是也是11组16组了，两个组，它就说两个集体经济组织，是这样的。
0: 两个小组，不能就是咱们所说的两个小队呗，相当于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原来的五小队、十小队，现在集体组16组。
0: 嗯，
1: 就说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0: 嗯，
1: 要收回地。
0: 我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听着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所有接到的热线和我们专家所有给出的解答，没有遇到过像您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帮您初步判断，这样肯定是不合规的。如果按照您所说的都属实的话，现在这样，你现在是村上通知你们说要这么操作吗？
1: 村上意见书要我们收回，把土地收回，第三轮不让我们延包。
0: 嗯，
1: 第三轮延包政策不是说尊重历史、承认现实、不推倒重来
0: 啊？您不用说这个事儿、
2: 嗯，
0: 我现在就问您的是、嗯，现在是村上找到您通知您的这件事儿，对不对？
1: 对，小组早要收地，
0: 嗯、
1: 就是五对的，然后村上意见书告诉要收地、
0: 嗯。我们建议您这样吧，咱们可以先走第一个途径，可以到乡里的司法所申请调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咱们县里头农业农村部门可能也会有土地仲裁，实在不行可以走土地仲裁。
1: 仲裁我们也走了，仲裁说我们不是一个社，你不是一个社，收回土地。
0: 您看，那您看，你又跟我后置政府的解答之后，您再问我们，您应该前期就说，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已经给您判定划定了，那他给您这么裁定，得有相应的文件基础。您这样，今天吧，我们葛律师没在。如果咱们仲裁已经给您裁定了、
2: 嗯、
0: 那他一定有这个裁决的裁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书、
2: 嗯、
0: 上面是依据什么条款什么来裁定判定的，您现在能做的您听着、
1: 嗯、
0: 您现在能做的是要找一个律师帮您看一下这里面的相应的条款是否合规，能否就裁定您咱们说了属于整户消亡。
2: 嗯，
0: 下次不能说你把政府的这个事儿先不说，一直都在说您自己家情况，我们给您判断之后你又说政府给我这事儿都定完调子了、
2: 嗯、
0: 你说我们能说政府说的不对吗？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您现在能做的是拿着政府的这个仲裁，然后呢我们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帮您看一看，您可以在1点钟之后，但今天葛律师请假了，原则上1点之后也不会坐席，不建议您今天打了，您可以明天再打12316或者12582找一下葛律师，也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当面看一看您手里的材料，听明白了吗？
1: 嗯，好的，
2: 嗯，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进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李先生，咱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直播关掉，这样咱们才能同步。关没关，李先生？
3: 关了，关了。你好，主持人。
2: 你有啥问题，李先生？
3: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课外地，2015年交的那个课外地钱，我们也没拿着什么补贴呢。
2: 你想要拿到啥补贴呀？
3: 生产者补贴。
0: 您包的承包册外地，您要跟村上及时沟通。首先您在包这块地的时候，您要问清楚村上他这个块地有没有给您上报面积，如果上报了才可以领到。
3: 哦，得上报啊。
0: 对，没有上报领不到啊。
2: 对，得跟村上去沟通啊。
3: 哦，那好了，
0: 嗯嗯，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2: 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外甥和舅，外甥和舅舅是同一个村屯的经济组织成员，然后他们的名能不能写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
2: 这个外甥有地吗？
4: 没有。
2: 嗯，
0: 他跟他也不是一个承包户啊，他怎么能把他名写到这个舅舅身上呢？
4: 那要是这是同一个村屯的，
0: 跟同一个村屯没关系，那不能。
2: 嗯，那你想，王女士，你有地，我没有地，咱俩一个村的，能把我写在你的土地上吗？嗯、对不对？
0: 那不是，
4: 我妈有的写在姥姥的名下了，那就不行吗？
0: 什么？
2: 他说有的写在姥姥的名下，是不是、啊？
4: 有的外甥写在姥姥，
2: 那人家是不是有土地跟姥姥在一起啊？
0: 是不是原来就是咱这么讲，说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2: 嗯，
0: 像您刚才提到这种能写在咱们所谓的登记在这个承包户下，那可能这个外孙子，您这又不叫外甥了，外孙子可能出生或者是后来把户口迁到了姥姥的这个户口下，
2: 嗯，
0: 然后呢，他以这个家庭成员的身份添入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户口簿内，因为咱们的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随母随爷爷奶奶随姥姥姥爷，
2: 对，
0: 但原则上不存在您所说的随舅舅，
2: 嗯，
4: 啊，那要把他妈的写了，也写了他姥姥是他都姓啥呗。
2: 不是说你想写到谁身上就可以，这个
0: 你得弄清楚他母亲分没分到土地呀？
4: 母亲分到了。
0: 母亲分到了，母亲可以写。
2: 嗯，
0: 如果孩子的户口落在这儿了，那如果确认为了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可以写在他母亲的这个承包户内。
4: 就是讲孩子和他母亲都写在他舅舅那名，舅舅没有孩子，就是他以后。
0: 不，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前提如果说母亲和他的这个兄弟，他们俩的土地是在一起分的，啊，前提他俩是一个承包户，土地在一起分的，然后这个母亲的孩子户口也在本村，也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可以添到这个承包户内。
2: 嗯。
4: 嗯嗯，
2: 像您这种情况，您是说这个舅舅单独的自己一个户？
0: 啊、如果要对、嗯，如果要说舅舅是单独的承包户，那不存在像您所说的这个外甥
2: 把亲戚什么的都添上，
0: 哎哎、都添上，这不行。
4: 是啥？不是单独的，舅舅和姥姥是在一起的。
0: 那妈妈跟谁呀？
4: 妈妈没跟，如果需要的话，妈妈也可以挪过去。
0: 这不是你想挪就挪的，你要挪不就涉及到合户了吗？现在妈妈是跟谁在一起分的地？
4: 啊，妈妈那啥，跟爸爸自己，跟爸爸在一起，
0: 啊、跟他就跟他丈夫在一起，对不对？
4: 对对。
0: 嗯，那您现在想的这种合，现在合不了啊。
4: 啊。
0: 嗯，不能所说的哎，把这个登记到你所说的这个舅舅名下去啊。
4: 那就是把妈妈和儿子跟他舅舅合到一起，他的姥姥合到一起，不行吗？
0: 你这个事儿，您现在这个妈妈的地不是跟她丈夫在一起吗？他俩不是一个独立的户吗？
4: 啊、
0: 那你们家这个户、
4: 啊，
0: 咱说了女婿应该是户主，那女婿的地咋能跟那个丈母娘合一起去啊？
2: 嗯，
4: 啊啊，
0: 那不能像大
2: 家
0: 那么想。
2: 对、
0: 啊，
2: 您家这种情况下不是这么合的啊。
4: 嗯
2: 嗯，
4: 好
2: 的，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拨打88151700线，来看看白城的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
5: 哎，好，你好，
0: 请讲。
5: 那我爸有这么事儿，土地我有三亩地开荒地，我们村上吧有五六家的都开荒地，都那啥说都取上去。我这开荒地吧是我那啥时候还头几年是交农业税那咱那那啥呢开的吧，完那啥玩意完我这开荒地花钱了，我大队抬过俩钱，完就使那就是说这地吧。就盯那啥嘛呢，盯这个开荒地钱了。你别人家那个玩意都没花钱，这回都提回去了。你这跟我这时候也提回去了，我这花钱了，钱那啥还给那个来往账盯着呢那钱。那我这能合不合理呀、啊？提回去？
2: 您就说开荒地让您交承包费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5: 不是，我以前我就交了开荒地，我就交钱了。
2: 你不说交的是农业税吗？也不是您的承包费呀。
5: 就是我大队抬我的钱，完了经点农业税，完了还有那啥，我还剩1000多块钱呢。
0: 就是大队欠你钱。
5: 嗯啊。
0: 嗯，然后呢，您的这个所谓的侧外地的承包费也从这里头盯了。
5: 嗯，那就从这盯了。
0: 嗯，然后呢？
5: 嗯。然后这今天这不是他给我那啥了吗？给我说不让我种了，旁人都没交钱，也没那啥，人都
2: 咱先不说别人，就说您家的事儿，刘女士。
0: 就说您的事儿。
2: 嗯，大

0: 大队不让您种了，为啥不让您种了？
1: 人家说到期了，到哪到延保到期了。
2: 那您测外地正常就在您上一轮承包期内，咱们说您正常咱说交钱种了，现在村上有其他的处置方式，这个单纯就这件事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起我这合理呀、
2: 现在来看是的，测外地原则上一年一发包，不是说您永久可以承包的。
1: 那我这是属于测外地呀。
2: 那您是对您不说的是吗？
1: 那就是开荒地呀。
2: 对，
0: 对
2: 是
0: 属于啊、刘女士，没有问题。
1: 我这骑着它的骑上去是合理呀。
2: 您所说的骑上去是啥意思？是骑钱合理不？还是啥合理不啊？
1: 骑地给地是不
2: 合理。
0: 人把地收回是没问题的，重新发包啊。
1: 那我这以前
0: 您要想继续公众，然后您可以通过平台，
2: 对，您是看看竞拍呀、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
1: 那好了，谢谢您。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
0: 那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哈，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啊，解决不了问题。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啊，也是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副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那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服，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田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这个是怎么个事儿呢？我看咱们那个省里边是5月21号发布那个文件上面写的是二轮延保以确权成果为基础，以30年到期为起点，继续延保30年，是不是咱们这个文件？得按这个文件执行。
2: 你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
3: 我们村里边吧，他那个延包的时候吧，没按确权证面积延包，按那个96年分地老台账延包的。
2: 李先生，
3: 完了之后把我们那个确权面积的一小部分给变成车外地了。完了之后，这个直补没有了。我们今年这26年不是。村那时候那个粮补发下来了，是一亩地105块钱，就是说发这个直补就按老台账发的。原来时候

0: 不都按那个确权证面积发的吗？
1: 嗯，
0: 这么直补款没有了，没有了还不算，完了之后呢，说这个以后这个确权面积内的地变成车外地，以后还要收钱，你看这个事儿。嗯，
1: 您现在的这个输栏是已经正常开始延包了是吗？到2025年末你们到期了？
0: 啊，那对，2025年年末就开始整，就整这个事儿。
1: 嗯，就是你们是2025年末到期，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2026年相当于咱们已经开始进行延包这周期之内的，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嗯，这样啊，这位舒兰的朋友，咱们刚才您提到了省里的这个是指导性文件，各地方是会有差异的，各地方是会有差异的。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原则上按以确权成果为准，原则上，但是各地会有差异。李先生，这个事儿您要看当地最终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定的最终的，你们当地以什么为延包依据，这个是要看您当地的文件。您可以到舒兰市的农业农村部门去询问。
2: 嗯，
0: 我那个问题是这样，他这个村里边也没有延包方案，就是说咱们要看看延包方案，看那延包方案是怎么定的。
1: 所以李先生，您现在说村上没有给您公示，这肯定不对。您可以到乡里头经管部门、农经部门到那儿去问，或者到您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
0: 我问了，我方才还给那个农经站打电话了。
1: 嗯，
0: 打电话他给我回复的是啥呢？说是以那个90年分地老台账延包是正确的。
1: 您现在不用说正确对错，这个事儿如果单纯，如果我们当地有自己的延包方案和细则，约定我们当地就以此为延包依据，那这个事儿就是正确的，这个答复没问题。
2: 嗯，
1: 但是有前提。
0: 什么前提？
1: 前提就是您当地自己的方案是这么约定的。
2: 嗯，
1: 就不能光说后半句。
2: 啊，是以省里的文件为指导。
1: 嗯，省里文件是为指导。
2: 嗯，
1: 然后各地是有自己具体的延包细则的。
2: 嗯，
1: 您现在是要了解的是您舒兰当地的。
0: 问题是咱们省里文件明文规定以确权成果为基准，
1: 原则上以确权成果为基准。而且我刚才不反复跟您强调了吗？指导各县市区有权，您看一下具体的那个方案，往最后看，别光看这一条。
2: 嗯，
1: 各地是有权针对此意见，然后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有这样的表述。
0: 你是你实际情况，你下法不能大于上法呀。
1: 您还是没听明白，您看您现在说的不对，您这理解就是理解偏了。
2: 嗯，
1: 给出来的是指导性的意见，然后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制定当地的延包方案。
2: 嗯，
1: 明白吗？
0: 啊，你说的意思我懂。
1: 对，那您懂就哦。对，所以刚才您说那句话我不也给你强调了吗？原则上，原则上，您自己上面说了原则上嘛，对不对？
0: 啊
1: 啊，没有问题。
0: 原则不是以确权成果为基准。
1: 原则上，你去理解一下这仨字是啥意思。
2: 而且后面还有说了嘛，各地可以按照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嗯
2: 嗯，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1: 您不能光理解，您认为这个事儿应该对您有利的这个这几个字儿，你说我就反复揪这几个字儿，您去理解一下什么叫原则上，好不好？
0: 啊，那个原则是以那个确权成果为基础，对不对？
1: 原则上，您看，您还是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原则上，但各地可以依据自己实际情况，不按这个原则，这就叫做原则上，明白吗？
2: 嗯，
0: 啊，就是不按这个原则，按那个90年分地了。
1: 对，按照您当地的实际情况啊。
2: 嗯，
1: 原则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但如果当地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不按这个原则，这就是原则上的意思啊。
0: 啊，这个原则上是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那咱们有没有这个文件说就按那个老台账延包这个文件？
1: 所以没有，所以要看您当地具体自己的延包方案啦。
2: 嗯，
1: 这不说回来了吗？
2: 嗯，
1: 一直在给您解释这个事儿啊。
0: 不是，那你说这个意思，这个村里边他是有自主权，他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1: 是在呀，一定在呀，一定所有我们都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2: 前提是
1: 这样，村上有权订立各村的延包方案啊。
2: 嗯，
1: 李先生，您自己越理解越偏，我再给您讲一遍啊。
2: 嗯、
1: 您对原则上的这三个字儿理解上首先有误，
2: 嗯、
1: 其次您对我们在政府的领导下这件事儿。

0: 能不能给分到土地？
1: 不能。
0: 就是根据咱吉林省的文件吧，还有中央318的吧。
1: 针对什么文件？现在来看，新生儿都不能重新分配土地，在户内完成延包。
0: 在户内怎么完成延包啊？
1: 他父母有没有土地呀？
0: 父母也没有啊。
1: 父母也没有土地，父母什么原因没分得土地呀？
0: 父母都是就是在这个97年分的地嘛，9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都28、29了，完了。这是两口都没有地呀。
1: 嗯，那现在能走两种情况，陶南的孙先生啊，如果我们在二轮承包地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得土地，并不是针对单纯针对这个孩子的父母。现在来看，政策引导也是，大家要完成户内延包，父母也在他们的父母名下完成户内延包，同样他们的子女在他们的父母名下完成户内延包，前提是这三个人三口人都得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那都是本村集体经济成员。
1: 嗯、是的，
0: 从18年确权前就18年不开始的吗？这个17年确权，18年发的证，这证上都有名。
1: 嗯，户内延包。
0: 户内延包，户内没地搁啥延包啊？
1: 延包他爷爷奶奶的地。就是父母要去在他们自己爷爷奶自己的父母在父母的地里头延包，就这个意思。
0: 延包啥的，那个咱这吉林省这文件上不写了呢吗？还中央这个你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们家关键有号外地，有那册外地。
1: 嗯，
0: 不是那册外地和那号外地就可以给这个新生儿分吗？那新生儿不分，一共我们这个就俩老人有地，完了现在才说才六十左右岁。那个60左右是一共才俩人才分一场来地，搁啥生活？这是村上的车外地，有那100多场。
2: 孙先生，咱不用激动，
1: 您激动不解决问题。现在在跟您说解决问题的方法，您如果能听，咱们就正常听我们给您讲，好不好？您激动没有意义呀、啊，解决不了问题呀、啊，对吧？
2: 对你跟我们这样激动、这样情绪的话，
1: 没必要，孙先生，
2: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给您公益解答、我们就是公益给您服务呢，按照政策给您解读、您如果说纯粹带着情绪来，没必要。您到村上，咱说了，村上都不搭理你这个，对不对？您有情绪，我们给您讲政策疏导，但是给您疏导完了之后，您依然有情绪，那咱最终咱也得按这个法理来办。刚才跟您讲过了啊，如果孩子的父母由于是刚才提到的，他本身就在二轮承包期之后出生的，他们本身没有分得土地，那么他们的子女肯定也没分得土地，毕竟都在这个之后出生，这是我们所说了解到现在的情况。原来我们说过，大家如果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要看村上是否通过给大家适当小调整的范围之内，但是国家鼓励的是户内延包。户内延包，孙先生啊，再给你讲一遍，户内延包，也就是父母啊，这个孩子的父母要在他们父母的户内进行延包，那同样孩子也一并跟着延包。但如果村上通过小调整的方案，给这些当时未分得土地的人口调整，那么我们另当别论。但原则上我们说了，大概率不会，因为小调整也是针对部分土地损毁应分未分，他们不属于应分未分啊，跟您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了。另外再提到一步，您刚才提到了老人已经这60来岁了，一晌多地儿，然后呢咱们年轻人，那如果年轻人咱说了轻手利脚的，咱还可以有其他的打工务工方式，并不是一定要以土地为唯一生活来源啊。
2: 嗯，
1: 好了，跟您提的讲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进九台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这块吧，就确权还没下呢，还没确权呢。完了我家那房子吧是那我家老爷子名，我家老爷子死的了。比如说确权我确到我家孩子名下可以
1: 不？你得看到时候房管部门去办的时候行不行，原则上不行。
2: 嗯，
1: 因为您这涉及到老人去世了，房屋涉及到要继承。
3: 啊。
1: 嗯，你这不相当于想把这个爷爷的房子落到孙子名下，是这意思不？
3: 那对对对对，
1: 那得涉及到继承，爷爷去世了，那实际上这房屋的继承人

0: 应该是他的子女、配偶、父母。
1: 嗯，肯定不能直接改到孙子名下。
0: 除非如果说在，我给你讲一个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老人去世了，他没有父母了，配偶也去世了，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去世了，只剩下这一个孙子，孙子可以代位继承。
1: 嗯，
0: 只有这种情况啊。
2: 啊，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他们都同意呢？比如说，就是孩子他爸爸啊和他奶奶没死呢，都同意他。
0: 你们都同意，咱们要走公证程序，之后咱们还是得到房管部门去办这个手续。
2: 啊，
0: 避免。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吧，那个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有个老叔啊，就我家男的那个老叔，他吧就出去是个无儿无女的。也完，他在那什么，他在那稻草岭了，就村上让盖让建设房，完他就建一个，他现在那房在那空着，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持权呢？
0: 建了个房子，他这个房子没有经过相应的审批，是不是？
2: 对对，就那时候就是那什么，那时候就是几年，91年、92年的那几年建的。
0: 嗯，原则上你要经过报批才可以。
2: 那我这个如果要是那什么，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没确权的，比如说确权来测量了，我提一下子意见，他让他给确上，可以。
0: 这不是说您认为说哎，我让他给我确上，他就给我确上，那并不是这样的呀。
1: 你得有相关合法的手续呀。
2: 那我那没手续呢，那是要。
1: 那你没手续就给您办不了呗。
2: 办不了啊。
1: 您得看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房产部门啊。
2: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家老爷子房，我家老爷子死了，比如确权到他儿子名下，或算权到他儿子名下，可以的。
1: 都已经跟您说了，孙女士，您这个老人去世了之后，这个房子不是说能直接确到谁的名下，他涉及一步得先继承完之后，然后才能涉及到这个房子给谁。
2: 那他就是我们的一左一右，他们下来量，就是确权量说。他们就是咱们自己往上报名啊，自己比如说他社会来量来了，量完他们自己他咱们自己。
1: 那您得跟这个所谓的您这个测绘部门去沟通，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你们当地是怎么操作的。正常来讲，老人的房子，老人去世了之后，说想把房子直接这个确权确到子女的名下，是需要这个公证的，他得有这个继承，继承完之后，然后才能说把这个房子大家都放弃继承了之后，然后说给谁才可以。
2: 那现在存在一个啥问题？实际上，比如说来测量，我报是报我家老爷的名，还是报我家
1: 孙女士？那得你去跟他沟通。
2: 那得我去跟他沟通。
1: 对，
2: 那我还有一个，还问一个问题，
1: 您抓紧时间。
2: 我那什么，就是我那个我经济组织吧，我地下都在我妈家那边，经济组织和那个确权的土地那个都那什么，都在我妈家那，现在都有。现在我把经济组织想挪到那什么，我那九台这边行不行啊？
1: 那得问你们九台这边。
0: 您土地和身份都在那儿，那不更稳妥吗？我们都是建议身份和土地在一起，你为啥要把身份挪到九台来呀？你在九台有地吗？
2: 我在九台没地，但户口我早都挪到那什么了。
0: 我们建议您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1: 但是您可以自己考虑，如果说九台这边允许接收您。然后你要想改也行，
0: 对，然后你也得看你自己家，像娘家这边，到时候会不会影响您的延保？因为我们说了，延保原则上针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行，谢谢你。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继续迎进农安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土地是97年分地的时候，两位老人给户口劈开了，他两个儿子一家落一个，他那户吧就消了，他就分给他这两个儿子了，一家一个户口。完了村上就因为是整户消亡了，老爷子在我们这个户口上，老太太给他老儿子那个户口上。然后调就是21年就开始扣支补，两补。
1: 周女士啊，您说的特别乱啊。
0: 老爷子和老太太他俩的土地是跟你们分在一起的吗？

0: 是。
1: 他们跟你是在一个台账上吗？
0: 是。
2: 就是老爷子好比跟大儿子，老太太跟二儿子，是这意思吗？
0: 是，老太太吧，2010年吧就归到我们家养老了，给他那地吧就拨到我们家来了，确权吧也确到我们家来了，土地台账和那个土地合同，确权的这土地合同是老太太给他老儿子那块，等确权归到我们这儿来了。老太太，
1: 您看您说的又比较乱，老太太的二轮土地这个合同是跟老儿子在一起，
0: 是，
1: 然后确权那怎么能确到大儿子家呢？
0: 他归到我们这儿来了，完了确权是归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确权确到大儿子家了。
0: 嗯，那是
1: 啊。然后呢？
0: 村上吧，就因为是整户消亡的，就扣支补。
1: 那他老儿子在不在呀？
0: 都在呢。
1: 那如果说老太太她要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老儿子在一起，那也不属于整户消亡啊。
0: 是啊，扣到支补都扣几年了？六，今年21年扣的，扣到26年，25年他给一年。
1: 那你们问问村上，你说你25年给我，21年你为啥扣啊？21年到24年。
0: 你现在整户消亡啊。
1: 那你25年为啥又给你了？你没问问村上啊？
0: 爆岔了。
2: 现在来看啊，像您刚才提到这种，如果您说的情况属实，咱们家现在没法界定为整户消亡。
1: 嗯，
2: 您应该问一下村上，说你现在确定我为整户消亡，是依据什么确定为我的整户消亡？
1: 对，
2: 您现在可以拿着一个记好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跟老人的土地啊分在一起。一个台账，一个合同，且确权在一起。即便老人去世，那户上还有其他的子女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了解的政策，这并不能界定整户消亡。你得问清楚村上啊，到底在不在你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台账上？
0: 土地台账我调出来了，在档案馆调出来了，不在一起的。
2: 嗯。然后啊，刚才有一位我们的网友说了，说这个，我说那个应该是你们在分地前，老头老太太是一个户口，是以当地那是以你们所谓的户口劈开了之后，这个户口没有了来界定的整户消亡吗？是这意思吗？
0: 那就是整户消亡。
2: 您去问吧。这样啊，感谢这位诚挚心开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实际上，按照户口来界定整户消亡也是不对的。我们并不以户口为基准，周女士刚才跟您说很得很清楚了，您现在应该问的是，您以什么文件、什么原则来认定为我为整户消亡？你得把这个事问清楚。你现在啊，
0: 我去找去了，他让我等到年底，说是这文。
1: 周女士，咱让你去，周女士，咱让你去问村上以什么界定你为整户消亡，不是说让你等。
0: 村上让我等，说是文件没下来，我说我这不是整户消亡。
2: 那就周女士，那您就再等一等，因为你们现在这不村上又给你，这不相当于咱说又退了一步吗？说你这可能不是。
1: 嗯
2: 啊，那咱们得再等一等政策，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那不就这么个话吗？
0: 是，这样我等
2: 啊。那咱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
1: 那
2: 我刚才跟您说了，
1: 啊，
2: 我这头初步判定，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您不应该属于。
1: 嗯。
2: 但村上具体掌握的情况什么样，我们不了解，所以我让您去问村上。村上这个认定为整户消亡的依据，然后现在村上的给您答复是，那咱们就再等一等，
1: 嗯，
2: 等一等省里的最终的文件，等一等县里的这个精神，不这么个意思吗？再等一等啊，
1: 嗯，再等一等吧，啊，哦，周女士。好嘞，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黑龙江的侯女士。你好，侯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家是黑龙江肇东的，然后我有一个我家的土地问题想咨询一下。
1: 您抓紧时间说一下主要的问题。
3: 我家在98年分地的时候，在那个我们村的六组分得一份土地，然后现在呢98年以后这个期间2010年，然后我家举家就搬在我们村的另一个组了。
1: 嗯，
3: 到我们村的。
1: 您这样，侯女士，您抓紧时间说一下主要的问题啊。

0: 然后我举家搬在另外一个组，然后我家的户口，在这块也买房了，户口也迁到这个组来了，然后我2018年组织成员也确认在这个组，然后我的土地在的那个组，我这次延包我该怎么办？
1: 您在这个后到的这个组也没有分得土地呀、啊？
0: 我后来迁到这个没有分得土地，但是我户口迁到这个组了，我房也在这儿买的，然后组织成员也确认到2018年也确认到这个组了。
1: 您现在延包有啥疑问吗？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二轮结束以后第
2: 你们
0: 延包的时候，我这个土地是不是应该
2: 你们当地是
0: 原来那个组的土地退出啊？且在这个组新到这个组
1: 不会的，不会的，
2: 嗯，
1: 因为您现在所说的这个小组，也就是咱说的小队，实际上你不还在你们村吗？对不对？在你们村上，实际上您现在对按照村为单位的话，按照你们村的话，现在咱们说正常，您继续能延包，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你们小组之间能不能这么大调？您这也不符合国家政策说的小调整的不原因，您只不过从你们村上的这个组到这个组了，针对小调整是有约定的，您并不在这种条件范围之内。
0: 啊，不用在那个组退出，然后在这个组重新申请吗？
1: 不用，原则上不用。
2: 嗯、
1: 你们那个组咋的？说不让你延包了吗？
0: 啊，没说，我害怕，我说因为啥？我组织
1: 我明白，明白、
2: 嗯、
1: 但您这不都在一个村儿吗、
2: 嗯、
1: 都在一个村儿啊，
2: 你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正常延报、
1: 嗯、
2: 你先问一下，你担心就去问问呗，你在这想100个结果、
0: 嗯、
2: 你也得去跟村上去沟通，对不对？侯女士，您既然有这个担心、
0: 嗯、
2: 您就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正常的延报啊？
0: 嗯。
2: 嗯
0: 行，
2: 问一下是没问题的啊。
1: 啊，我们初步判断，原则上您这种延包没啥事儿，因为都在本村之内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想找我们节目组找不到，或者想看看今天什么专家做客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小燕说的对，这时候咋能轻易退出啊？
2: 嗯，
1: 你退出之后，现在咱说了，你不要容易啊，你等你想要的时候，你可就难了。
2: 嗯，
1: 那时候管哪儿要啊？谁给你呀、啊？对不对？
2: 嗯，
1: 好多人都盯着呢，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现在能守住的，咱一定守住，不放松，不放弃。然后呢，其他咱未必能分到的，咱说实话就别费那劲啊。
2: 嗯。
1: 没加群的抓紧时间吧，进入到咱们的微信群，随时呢咱们沟通啊更方便。大家记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大家这个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 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再见。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而驻村帮扶呢，也是富民兴村的坚实力量。在磐石市的松山镇石门子村呢，曾经的普通乡村，如今呢依托党建赋能、驻村助力，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乡村发展之路。在村里大力发展杨姑娘、灵芝的特色种植产业，同时呢完善乡村的便民服务措施，村集体的经济在稳步的壮大，同时呢村民的腰包也在持续的增收。
5: 我们说，一名驻村第一书记啊，就是一面振兴的旗帜。严峻，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是扎根基层、深耕乡土，始终以党建为核心，聚焦当地的产业增收、民生服务、乡村治理等相关重点。从扎根田间地头到贴近

0: 近百姓身边，事无巨细帮助大家的生活大事小情。从搭建特色的产业大棚，到打通农产品销路，再到升级乡村的文化活动，从而化解村民的矛盾纠纷，真真正正用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用坚守助力村民致富。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严俊，和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驻村经历以及帮扶的实干故事和乡村发展的崭新图景。来，严书记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磐石市委组织部下派到磐石松山镇石门村驻村第一书记严俊。大家好，
2: 欢迎严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先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哪一年来到咱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1: 行，好的，我是2023年8月由磐石市委组织部下派到咱们磐石市松山镇石门子村担任第一书记。咱们石门子村地处磐石市松山镇的东南部，距离磐石市区呢是65公里，稍微有点远哈、啊。与桦甸市和辉南县交界，咱们石门子村呢下辖4个自然屯，常住人口是197户，487人。村里边共有党员33人。石门子村生态资源丰富，耕地与山林资源充足，具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天然优势。全村村民村风民民风淳朴，群众向心力强。此前啊，村庄存在着特色产业空白、村集体经济薄弱，还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的问题。驻村以来，我立足这个村情实际，以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治理提质、环境提质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实现了村庄从基础薄弱、产业单一到特色凸显、治理有序的全方位转变。
0: 刚才严书记真实在说呀，咱这个地理方位说实话离市区远了点儿。但是您看啊，刚才在整个的表达当中给我们介绍石门子村，虽然咱这个交通啊地理位置稍微远点儿，可是咱村得发展石门子特色，咱得实实在在的从产业为抓手，让大家去了解这样一个虽然不占区位优势，但是同样有自己独门特色的啊这样的一个特色发展在哪儿。因为严书记啊是市委组织部派驻到石门子村的第一书记，党建引领来助力咱村发展是关键，各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重点，包括尤其是补齐哈村里面的村级的一些党建的短板，尤其是党建引领之下的党组织日常运行，这方面严书记咱是咋做的？
1: 作为咱们市委组织部下派的第一书记啊，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总思路，把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驻村的第一要务，靶向补齐村级党建短板，全面规范党组织日常运行。针对以往党组织活动不规范、党员作用发挥不太强、制度落实松散的问题呀，重点梳理完善村级党组织党建工作制度，规范三会一课、还有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这个常态化制度，坚决杜绝党建工作形式化和碎片化，让村级党建工作有标准、有台账、有流程、有时效。第二点就是建强村班子队伍，常态化开展村干部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还有履职考核，提升村两委干部的凝聚力、执行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换届以来，咱们村两委干部的平均年龄提升到45.5周岁，充分打造一支敢担当、能干事儿、接地气的村级干部队伍，筑牢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还有就是依托村级阵地，打造石门子村幸福驿站特色品牌，整合了便民服务、党群活动、志愿服务、群众议事这些功能，把党组织阵地真正建成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和服务发展的主阵地，以这个标准化、规范化党建引领村级的各项工作。
2: 那其实围绕着我们的党建引领，在不同的村哈，每一个村有自己的一个好做法。同时我们刚才提到了党建引领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通过党建的引领，让我们的这个党员的凝聚力更加的强，同时通过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份冲锋先锋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整个村的发展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力和动力。那在这方面，我其实也特别想和我们严书记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样。那在党员的教育管理方面，包括我们年轻党员的培育方面，如何来激活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党员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咱们整村的治理也好，包括产业发展也好，还有就是为民服务等工作，咱们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举措，也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行，这个为破解咱们村这个党员教育松散，还有年轻党员断层，还有党员参与村级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咱们石门子村党支部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全面激发这个党员的队伍活力。在2025年啊，咱们石门子村总共发展了两名预备党员，分别是40周岁和35周岁。他俩在这个年龄来讲是村里边可以说是年轻的党员了，比较年轻。而且这个40周岁这个党员是咱们村里边的众姑娘大户，他是村里边重点培养的发展对象，因为他不光是自己可以发家致富，还可以带领村集体一起众姑娘去这个发家致富，所以说重点培养这个年轻党员是咱们石门子村近几年发展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党建工作。
0: 哎，其实你看啊，在石门子村，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很多乡村的一个内生动力，就是怎么样让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去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产业带动。刚才您特别说这个35岁啊，在我们石门子村正是发挥党建引领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而且呢，产业特色也特别极具咱们东北的，对吧？特色产业，这个杨姑娘，
1: 对，
0: 其实透过这份党建引领之下，让他们更好的带活石门子村的整个的产业来讲，我们也多问一句严书记，那你像这样年轻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整个村里面，在党建引领之下，是不是也是能够去带动其他的普通群众啊，或者百姓种植户的一个种植积极性，包括也有一个对标、一个示范、标榜的作用？
1: 对，主持人您说的对，像王宪辉，他是咱们新发展的党员，然后村里边的众姑娘大户，他现在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来带动整个村民致富。他现在众姑娘，咱们村种的比较多，然后呢，不光他种，他现在目前，比如说农村一亩地的种植玉米和一亩地种植姑娘，他种植姑娘的收入可能要比种植玉米收入更高，所以说通过他在村集体包括在村里边种植姑娘，现在有很多村民也想去种植姑娘，所以说他的带动能力非常强。
2: 其实也是激活了我们很多这些当地的村民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哈，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这个带动的一个示范效应。
1: 对，
2: 同时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在整个产业发展来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份考量了。尤其像刚才严书记所介绍的，你看我们同样的土地去种姑娘也好，还是种我们的大田作物也好，
1: 对，
2: 这个收入可能说特别特别的可观哈。
0: 而且你看，我们也说现在为啥说这个产业特色这么重要呢？像刚才去介绍了这位年轻的哈种植杨姑娘的，对吧？咱们的这个专业的种植户，其实对他来讲，不仅是带动大家，也更要精深自己在种植方面的专业技术，包括请这些科学老师来去指导，包括咱们普通的这些，我相信种植户也需要在不断的哈通过技术指导，让咱们这个杨姑娘走出品牌化、特色化，走出唯一化。对不对？
1: 对。
2: 那其实说到我们整村的发展，我们都说啊，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而针对我们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来说，还是相当的这个琐碎的。我们群众的这些事儿，就是我们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工作的大事儿。那针对我们村里的这些老旧难题也好，包括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也好，如何来发挥我们党组织的一个作用，通过党建的方式来破解基层的治理痛点难点，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是我们又如何来进行破解的，也请严书记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行，驻村以来呀，就是我一直坚持这个党组织牵头，党员带头，直面村庄老旧难题、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破解这个难题，解民忧，惠民生。比如说我刚来驻村的时候啊，那个在咱们村里边有一个是有一个矿，它常年这个占用这个村集体的这个耕地，可能由于很多原因吧，他一直没给咱们村集体这个耕地的租金。但是自从我来了之后呢，我就和这个和村党支部书记去多次的去这个企业沟通，然后经过多次的沟通，他这个多年未交纳的土地租金，然后就是他最后交纳了，就充分的这个利用这个 咱们村党支部的这个合力化解了村企。

0: 之间的矛盾，我彻底解决了多年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让我们很多的这些之前的老旧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刚才通过严叔的一个介绍哈，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遗留问题，而且对我们整个村集体来说，这个钱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损失，几年的时间都没有交相关的一些费用哈。
1: 但是其实你看驻村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在大家知道驻村他们是有时间节点的，一任又一任是两年一个时间节点。其实啊，我们总说驻村书记就像与时间赛跑的人，从驻村那一刻起开局即冲刺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村里的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是说那是之前新官不理旧账，他们更多的是要面对更多就是像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当然不仅是说刚才去说哈，这个欠账啊，方方面面，群众极难筹判。在农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些留守的老人啊，对吧？包括他们的日常照料。哎，在这些民生保障重点上，咱们石门子村咱们是怎么做的？
0: 在这个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咱们聚焦了老年人养老、群众日常服务和民生保障等重点，这个依托村级阵地建成暖心食堂。咱们石门子村是咱们磐石市唯一一个有屯级幸福驿站的一个村。咱们每到这个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还有正月十五，咱们幸福驿站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包粽子、包元宵，然后发放月饼，还有给那个村里边的老人，可以给他们村医免费义诊，还有免费义检，给他们老人剪剪头发，还有很多老人，比如说脱贫户和贫困户、贫困党员，他们在家里出不来，咱们村党支部会把包完的饺子、粽子送到他们家里去，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村党支部带来的温暖。
2: 这一份暖心服务真的是直达我们每一个村户的心底。而且刚才在严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出不来，我还把这个饺子也好，把这个汤圆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粽子也好，直接送到家好。这份暖心服务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每一个农户身处在咱们石门子村的话，幸福满满。
1: 其实你看咱说谁家不缺这口吃和穿，但是呢总被惦念，这个感觉其实是很多乡村的留守老人最期盼的。
0: 对，
1: 所以每一次啊上到屋里面能坐一坐，问问哈大爷大娘咋样，最近身体缺不缺点啥。
0: 对，
1: 缺啥其实啥也不缺，缺的就是来看看。
2: 缺的是我们这份慰问和惦念哈。那刚才在介绍严书记的过程当中，是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咱们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那说到咱们的娘家，围绕着咱们的包保帮扶，我们根据村的整体情况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行，从2023年8月我来到石门的村以后，然后通过和村两委干部沟通，村书记和村两委干部，包括村民，大家给那个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咱们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和这个办公室，他们对这些事儿都非常关心。首先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咱们刚才也说了，建成了屯儿级的幸福驿站。但幸福驿站到冬天，咱们东北取暖，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村党支部就跟咱们部里边沟通了，部长就说，这边那也不能让大伙儿在冬天在这个屋里这么冷的环境下去跳广场舞啊。或者去开展活动啊，然后咱们这个部里边就下拨了50000块钱党建经费，帮助这个咱们幸福驿站，购买了一个空气能。这样的话，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咱们村民就可以在屋里边跳广场舞、下象棋和看书了。
2: 这个暖心服务，这暖到心底。
1: 对，其实你看啊，咱们就说，有的时候，精神，包括我们说这个民生的最后一公里是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聚人气、拢民心。刚才去说哈，可能对咱们包保单位来讲哈，有的时候就是多细致一点，多细心一点。其实对于每一个包保单位，像咱们组织部哈，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因为咱们不断的及时的去这个沟通、去对接，也让大家去看到了，原来呀，群众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些便民利民，包括能够在日常当中的热气蒸腾。所以说这份暖心的驻村，包括跟包保单位的这份有效的衔接，我觉得就是送到大家的心坎里了，是不是？
2: 那其实说到驻村的这几年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无论是文化的生活也好，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幸福驿站也好，大家满满的感受到了我们驻村工作队，包括我们的包保帮扶单位的

0: 这份工作的细致，包括温暖的一个体现。那当然，围绕着整村的发展，其实啊，每一个乡村在村容村貌也好，人居环境整治也好，包括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也好，都现在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在咱们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书记，
1: 对，刚才说到咱们包保那个单位的帮扶之外，在这个民生服务来讲，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市委组织部到咱们村里边跟那个村干部了解情况的时候，咱们村干部也说了一点，就是说咱们村党支部门前的村部广场已经坑洼不平了。然后呢，村民跳广场舞或者开展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一遇到下雨天就会有积水。村党支部跟那个组织部说完这个事儿之后，部长说，部长就马上联系了当地的企业，对这个村部门前2500平的村部广场进行了翻新和打造这个沥青路面儿，所以说，部里边非常。
2: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挺期待，我不知道，其实好多的朋友现在是一样的，总会觉得那种朴素的乡村之美会带给我们哈内心过日子那种踏实。也问问严书记，现在你看你们村打造的这么好，包保单位有效衔接之下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在你们村石门子村现在有没有编排节目，包括什么样的，跟我们也分享分享，现在它的利用率包括都呈现了哪些热气蒸腾的生活场景？
1: 有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每到节假日，咱们村党支部的幸福驿站都会组织活动。去年我记得去年的正月15，咱们幸福驿站开展了一场这个象棋争霸赛。叫棋王争霸赛，就是咱们最后人通过这个下象棋，看看到底最后哪个村民能成为咱们村石门子村的棋王。
2: 是咱们村李叔不？对战的是隔壁村的这个王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村里边平时的村民啊，在这个不种地的时候，他们这个业余生活可能不算太丰富，所以说咱们村党支部就让他们的业余那个文化生活想让他们更丰富一点。
2: 这次棋王争霸赛咋样？是不是高手在民间？
1: 绝对是高手在民间，我还参与了呢。
2: 有名次？你有名次吗？
1: 没去着，
0: 没去着。那其实通过每一次活动之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村民会跟咱们的这个村两委也好，包括您作为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也好，他们会反映他们的这个对于每一次活动的这份期待，包括可能对于下一次活动咱们还要举办啥，包括我们这一次活动，哎呀，我们的这种感受是不是经常会跟你去聊一聊，书记？
1: 对对对，大伙对这个咱们每次的活动都比较期待，一到就是快每逢节假日的前一两个月了吧，就有很多大爷大妈问小严书记啊，咱们这个8月15啊，或者正月15啊，咱们搞不搞活动了？完我就跟他们说，搞啊，咱们这活动肯定要更加丰富多彩，咱们不能每次都搞一样的活动啊。村党支部也在想，比如说到正月15，咱们就会猜灯谜。到8月15就会让大伙儿来包粽子，完然后呢，前段时间比如说下象棋，还有一些这个畅想嵩山，让这个很多村民展示自己还有很多村民大爷大妈这个那个多才多艺，还有会吹萨克斯的，
0: 哎呀
1: 还有跳广场舞的，拧秧歌的。这个还有什么三句半，大伙儿这个多才多艺，
2: 你们村简直了。我觉得其实啊，咱说这个乡村哈，它有一个共通之处，咱也不说是南方的乡村还是东北的乡村，就是实打实的透着那种朴素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啊这都不是事儿，因为很多的基础设施在我们党建引领的巨力重合之下，早就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或者让大家出行无忧，产业有奔头。那么就剩下啥呢？就像刚才小严书记跟我们去说了，这没啥事就得问，咱接下来还能折腾点啥呀？有没有啥有意思的事儿啊？再有啥比赛呀？所以说，美好的乡村就藏在这些烟火日常。
0: 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通过产业的发展哈，每一个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们的村民腰包变得越来越富了，同时大家对于我们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更深的一个期待。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继续通过直播的方式邀请到来自于排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排石市嵩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严俊书记，围绕着整村的发展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和介绍。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份党建引领聚合力助力咱村好发展的，是来自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严俊书记。上面时段我们了解了，这个朴素而又热情，并且呢，对于产业发展特别有特色的石门子村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系列的欣喜。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立足石门子村的资源禀赋，包括眼下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还有特色农产品，这个核心优势有哪些？其实也想请严俊书记给大家再次推荐推荐石门子村。
20: 行，咱们石门子村主要有两大产业，第一个就是咱们石门子村羊姑娘，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石门子村灵芝。去年2025年咱们石门子村种植了35栋灵芝大棚，然后一共产灵芝包子粉大概产了9000多斤，然后这个灵芝包子粉是咱们村现在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产业之一。一个是灵芝包子粉，另一个是姑娘。刚才说了姑娘，咱们今年2026年咱们村一共种植了1.2公顷姑娘，一共是10栋大棚。姑娘种植的非常好。
1: 那其实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灵芝也好，还是我们的杨姑娘的一个种植也好，在咱们石门子村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一些优势，能够让这两大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以壮大，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们提到杨姑娘有这个致富带头人的一个带动，那在灵芝方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去开拓的，包括杨姑娘的一个种植到底是怎样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优势所在。
20: 行，咱们这个嵩山镇石门子村种这个灵芝是2025年，我刚才说了，但是咱们嵩山镇整体的灵芝种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当时中科院的李玉院士到咱们嵩山镇开发的这个灵芝产业，然后咱们去咱们吉林市的这个蛟河市去这个请的专家，然后把这个灵芝产业带到咱们嵩山镇，带到石门村。去年和前年就是整个中央电视台都到咱们嵩山镇对咱们这个灵芝产业进行采访。然后咱们灵芝产业是咱们整个磐石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产业。然后这个灵芝破壁出来的粉就叫灵芝包子粉。通过灵芝包子粉可以提高这个人的身体免疫力，对这个人对这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19: 说到灵芝啊，真是我们说是仙草，对吧？
20: 对，
19: 尤其是在灵芝种植方面，咱们吉林哈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不仅是我们资源禀赋，我们的区位优势，当然刚才就像严书记介绍，我们是背靠科学的技术指导。
20: 对
19: 啊，李玉院士也好，包括我们你看农业大学呀、省农科院啊，都在围绕我们这个林下经济特色的林业经济做出了一个十足的咱们这个背书。那也想问问，就是围绕灵芝在整个的刚才也说了整个全产业的种植方面，咱们现在得是规模化、统一化、标准化。
20: 对，
19: 在咱们村就是怎么样去在实现我们说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包括在整个的种植大户在种植方式上与区别于传统，哎，现在都有哪些科学的介入吗？又是怎么去做的？
20: 咱们石门子村啊，就是说为什么种灵芝呢？因为咱们石门村刚才我来的时候也说了，与这个桦甸市还有这个惠南县交界，咱们石门子村这个山林资源比较丰富，然后生态环境比较好，它这个土质和土壤比较适合种这个灵芝。所以说咱们就2025年去年这个打造的这个灵芝的这个项目，
19: 哎，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看看视频端，包括严书记也可以看，
1: 可以看一下。
19: 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哈，咱们说这个内行看门道，外行我们也尽可能去看看门道。你看这个朵儿啊，包括它整个的喷粉啊，还有它整个的表面哈，真的我觉得一眼望去就是我们刚才去说所谓的这个规格化、规模化。
1: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我在这个看到包括农博会什么的，看到这个灵芝，和咱们这个村的这个灵芝怎么感觉状态不太一样？它外边这个还有一个黄色的一个边缘的这个，这是什么时候？灵芝大概种植到什么几月份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状态呢？
20: 这个灵芝目前现在就是咱们七八月份。现在灵芝的效果
19: 啊，
20: 刚开始咱们种灵芝的时候是每个灵芝都有一个菌段，咱们从蛟河市购买的菌段，然后把菌段塞到这个灵芝棚里，然后呢每个菌段会长出多个不同形状的灵芝，咱们会选出一个最中间最好的灵芝给它保留，然后把其他灵芝的小菌段给它用人工去摘除，然后人工去除草，最后保留这么一个菌段，通过它慢慢自然生长，一点点长大。然后
19: 你看这个在灵芝种植上，我们去看到了这份用心哈，以及规模标准化种植的哎这样的一个未来好的一个前景。那说到前景哈，我们更多也要看。你像这个好的这个灵芝种的出来，包括怎么样让它在这个销售一端，对吧，让它有更好的一个无论是企业呀还是说怎么销售的渠道，在这个方面咱们村是怎么考虑的？
20: 那个咱们灵芝通过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咱们通过破壁加工，然后变成灵芝包子粉之后，然后咱们再给它进行罐装去销售。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可能是咱们磐石市红土村第一书记张泽书记今天和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俩一直在平时在这个灵芝爆制粉方面，我俩在一直经常的沟通和交流，怎么样才能让咱们石门子村的灵芝去 这个走出磐石，走向这个更高的舞台。所以说我俩在这个灵芝包子粉破壁加工的时候，在这个罐装上我俩就写上了磐石是这个松山镇石门子村驻村第一书记和磐石红土村第一书记联合代言，然后就已经写在商标上了。
1: 嗯，这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哈。那当然围绕产业发展，刚才书记也介绍，除了我们的灵芝产业，还有一个产业就是我们的杨姑娘产业。
20: 对，
1: 而说到杨姑娘产业，据我们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村企和

0: 村企合作是怎么来合作的呢？就是说村党支部出土地，然后种植大户出技术，咱们这个共同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的模式，咱们去合作。然后呢，不光是村集体增收了，还带动这个村里边的老百姓就业了。因为大伙儿也知道，现在在农村春种和秋收的时候，农民是非常忙的。但是在这个六七八月份的时候，村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地里没有那么多活去忙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姑娘在六七八月份正好是采摘期，咱们可以雇佣村里边的村民来帮咱们村集体采摘姑娘，然后去销售，这样的话还带动村民去增收了。
1: 对，你看，哎呀，其实驻村就是这样，要想尽很多的方式来助力村里面的这个整个的产业发展。这个是用咱们的这个合作社哈，包括这个刚才去说这个王谢辉是吧？
0: 对，
1: 咱们的种植大户来去带动，包括跟咱们的企业来去对接。其实说到驻村书记，可能更多也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和咱们的其他驻村书记哈，想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助力咱村好发展，用咱们驻村书记的这样的第一书记的这个身份，对吧？更好的来去给村里的品牌做背书。您驻村的应该是第三年了，
0: 第三年，
1: 三年的时间，其实从第一年刚来村到现在，也是不断的有了很多的一些产业发展的思路。透过哪些平台或渠道来去让这份驻村助力咱村的产业发展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想了哪些办法？哪些资源对接？包括哪些平台呈现？
0: 那个咱们村既然有这个好吃的姑娘，还有这个养生的灵芝，那咱们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怎么样去给她带到这个市民面前，或者更高的这个吉林市或者长春市这个更大的商超和平台里边呢？怎么样才能大伙儿知道呢？就是平时咱们磐石市有驻村第一书记协会咱们积极通过第一书记协会参加咱们长春市包括吉林市还有磐石市的一些第一书记代言活动，比如说长春市的新民市集代言活动，还有咱们吉林市的北山丰收节代言活动，还有咱磐石早市的代言活动。咱们第一书记协会经常组织咱们磐石市的所有第一书记带领每个村的这个第一书记，然后让他们带领每个村的农特产品，比如说咱们村红旗岭有它的
2: 草莓，
0: 草莓还有大米，咱们曲菜河还有它的这个木耳和蘑菇咱们每个乡镇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咱们红土村还有它的煎饼还有它的南瓜籽油，所以说每个村都有它自己特色。我们经常带着自己村的特色去参加省里和吉林市还有咱磐石的第一书记代言活动。
1: 磐石好味道，
2: 磐石好味道。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农产品哈，尤其在于我们黑土地，在于吉林来说，不缺品质，但缺的是销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黑土地长出来的这些优质农产品的这份好味道、好品质？其实第一书记的代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三年的时间，想问一下严俊书记，有没有哪一次的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代言让你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咱们市民也好，消费者也好，老百姓也好，对于咱们代言的这些农副产品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些评价呢？
0: 我觉得就是参加过这么多次代言，我认为吉林市北山丰收节的代言活动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当时也是咱们第一书记协会按照吉林市委组织部的要求，然后参加这个北山代言活动。北山是咱们吉林市的一个风景区，在北山脚下的这个广场，然后咱们整个磐石市加上整个吉林市外五县和各个区域的这个所有农特产品都一一展现在吉林市民面前。吉林市民对咱们这个农村的笨鸡蛋呐、然后姑娘啊、灵芝包子粉呐、各个农产品都非常认可。咱们每次去带的那个农产品基本上都是销售一空回来了。
2: 哎，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北山丰收节的一个代言，是哪个书记哈？应该蛟河市的周书记说：“哎呀妈呀，当时带东西带少了。”
0: 对对对，
2: 卖了好像一天还两天的时间，没寻思卖这么快。
0: 对，
2: 卖不，最后没招，说的你给我下这个预定的一个订单，我到时候回去给你这个来进行销售。
1: 对，
2: 这就是第一书记的这份力量和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1: 刚才秀才说的这个，我相信很多的驻村书记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无论是展会还是推介啊，其实哪怕几天我就卖这一罐，但是呢这个经历一定是要有。也问问严书记，这两年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会非常非常多，在不断的这些产业哈、这些推介会上，有没有哪些暖心事的三两件也让

0: 让你会觉得这份链接特别有必要，对于石门子接下来的产业发展、产品助推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每次去代言的时候，不光说咱磐石的第一书记，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有那个外五线，比如说有胶河的，有华电的第一书记，就是每次去代言的时候，这些第一书记都可以互帮互爱、互帮互助。嗯，我记得有一次胶河的一个第一书记，他在这卖那个村里边发展的特产，也是种的杨柿子，
2: 嗯，
1: 那叫水果柿子。
0: 嗯，
1: 然后他忘带秤了，忘带秤卖的时候就是，就是没有秤，他没法卖呀。完了就说：“你看看能不能那个用你们秤？”我说：“没问题，我们把我们的秤搬到他们面前，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这个，就一起去这个助力乡村振兴，一起去这个卖这个咱们村里边的特色农产品。”
0: 嗯，太
2: 所以说真的，第一书记好，来自于全省各地的，每到这个驻村第一书记代言的时候，看到了大家齐心协力为我们乡村农副产品找销路的这个劲头所在。
0: 其实你看刚才书记说的这个哈，说实话，这对于很多就是说产业商家来讲，尤其是商家来讲，其实这是一大忌啊。就像啥呢，你出门考试你不带笔你卖东西你不带秤，但是又显得那么可爱，难能可贵，因为是驻村书记，说实话对他们来讲这是人生头一回啊，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都有自己的各自的工作岗位，驻村都是头一回，但是又那么的可爱与质朴，瑕不掩瑜，能够为村里面，但凡哈这个秤能别说助力咱村，所有的村咱能帮上一把，咱都是好事儿。
2: 嗯，对。而且说到驻村第一书记，无论是在我们的农产品的销路上，大家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是卯足了劲儿。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整个乡村的这个宣传方面，大家现在也是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新媒体短视频。
1: 对，
2: 其实严书记在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尝试和感悟，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那个现在我觉得这个新媒体在大家面前，比如说抖音、快手各个平台在大家面前展示比较多，所以说在那个在这里边那个我也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也有一个抖音号，然后利用我的抖音在宣传家乡，在宣传磐石，在宣传咱们松山镇和石门子村。我的抖音号叫小严书记画乡村，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关注我，我会在这个平台里边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些我驻村的工作经历和驻村期间发生的一些有意义的事儿，然后和发展产业，然后那个销售姑娘和那个灵芝包子粉的一些这个经历和大家去分享，希望大家关注我。
0: 你看，大家一定会关注，这不叫广告，这叫实实在在的宣传时效。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小严书记画乡村，这可不是石门子村自己的事儿，这里面记录了跟石门子村哈，包括整个磐石乡镇的啊这个点滴的情感。那也问问小严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条视频啊，或者是说留言，也让你会觉得这个画乡村啊，真的是画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也让你会觉得很温暖。
1: 嗯，我发了也发了很多，就是宣传家乡的视频，但是有一条视频对我印象最为深刻，就是当我进入到石门子村之后，村在这个一进村边上有一条小河，然后小河每天在流淌着潺潺的流水啊，小河的河水非常清澈，小河里边会有一些小鱼小虾因为现在的生态资源非常好，我经常拍一些小河，然后还有拍一些村民们做饭，然后在种地耕地，或者是村民家里边的一些快乐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经常发这类视频的时候，我认为关注度非常高，因为很多咱们在市里边城市的喧嚣，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农村安逸的生活，然后想看一些这个农村和农民，平时这个在田间地头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类的视频非常受大家欢迎，
0: 大家都吃这个满满的满屏点赞。
1: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除了小严书记说到的这一类视频大家会比较关注，尤其对于我们很多可能不在家乡在外地的一些这个游子来说哈，特别心怀家乡的这份变化，包括看到家乡的这份淳朴。而我关注小严书记还有一系列的一个视频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现在对于我们驻村第一书记也好，书记也好，真的是太卷了。在小严书记他们的这个集体的创作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这个村书记，尤其四个村书记，我记得有一个视频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作为80后，有的是要变这个黄头发的，还有就是
0: 来自80后的集体叛逆，
2: 还有就是他们。

0: 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设计，但是无论哪一个设计，我觉得对于我们村书记也好，驻村第一书记也好，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一个义务，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村的这个变化，也会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欣
1: 哎，
0: 慰哈。
1: 你刚才说到这个八零后的集体叛逆哈，这个视频，我会觉得真的我们是笑中带泪哈，泪中又闪着对未来的一个火花。其实对于驻村书记来讲，无论是脑袋顶着什么颜色，其实你看去那是咱村的产业特色。
2: 对。
1: 我觉得像严俊书记啊，您一定要顶头红色，磐石啊，果之乡啊，是不是红果啊？包括漫山遍野的这些特色果蔬啊，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果，所以说您看我顶的是个红，那是红果，对吧？如果下一位书记顶个绿，对你以为是绿色，那是咱村的葱心绿。
0: 当然还有好，我觉得这个黄色也特别符合，因为咱们石门子的杨姑娘就是这个
1: 黄色。你看哪个颜色都说得对。
0: 那其实说到驻村3年的时间，也想问一下严书记，觉得来到咱们石门子村最大的感受，包括让你最为难忘、最为欣慰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和成果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2: 行，我觉得来到石门子村3年以来，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乡村振兴没有小事儿，只有脚踏实地和真抓实干，才能真正改变乡村，就是温暖民心。基层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有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就是说只要有。有一颗真心为民为群众办实事儿解难题的这个初心，是这个老百姓最认同和最认可的。
0: 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哈，扎根乡村，守护我们的这颗初心，为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真真正正的，才能得到我们每一位老百姓的这份认可。
1: 驻村书记有一颗朴素的心，无论这个我与这个村的这个时间节点哈来到哪儿，但是我们的情谊是深远的。所以说，祝福石门子村未来的同时呢，我相信驻村3年以来哈，包括对于接下来石门子村左3年右3年，也是充满了期待。严书记，节目最后跟大家再次推荐推荐石门子村吧，好不好？包括对于石门子村接下来最朴素的一个计划和期待，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2: 行，作为咱们市委组织部下派的一名驻村书记，扎根乡村的这段岁月，我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根基在党建，底气在群众，出路在实干，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未来我将继续扛牢驻村使命，带领石门子村全体村民踏稳乡村振兴之路，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的崭新答卷。欢迎大家有时间去磐石松山镇石门子村采摘好吃的姑娘，品尝养生的灵芝。
1: 祝福石门子村未来可期，红红火火。
0: 也感谢严俊书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份驻村的实干，同时也分享石门子村的这份好发展。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

0: 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及视频端前，我就等会儿，等会儿，重新开始。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麦可能没有拉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所以呢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我的姐妹们在线上收听我的节目，所以呢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完美主义啊，必须重新开头一下。哎，好嘞，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端前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正在为您直播的可听可看的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3: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阳
1: 啊，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是在小红书上，你们可以直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在小红书上搜索丑鸭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点击关注。然后呢如果姐妹们你们有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婚姻育儿方方面面，如果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吐槽，你的电子闺蜜义不容辞，要让你开心，让你轻松，让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的啊。当然了，如果要是来到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呢，也希望您能够拿出你幸运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帮丑鸭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的链接，谢谢宝贝们。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这是女性情感脱口秀啊，因为这个我们女人啊已然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遇到了哪些不高兴的事儿，千万不要闷在心里头，凡事必有解药，三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个事情如果压在你心里，它只会转化为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各种结节来祸害咱们的身体，咱可不干那个亏钱事儿，明白不？那么如何跟丑鸭取得联系呢？刚才我说了一种方式啊，在小红书上搜索丑鸭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你是留言呢，在公屏打字，是私信啊，都是 OK 的。那么当然了，姐妹们知道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正在直播的电台节目，对吧？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步倾诉热线，直接跟丑鸭来聊。你放心好了，我们这里头是看不到脸的啊，听声也认不出来你是谁，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忌，好吧？三步倾诉热线啊，给姐妹们介绍一下。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苏州很远，某地海州会沙米，大陆中黑公园，只有你还是。等待姐妹们的电话和私信啊，我们先来解答一位姐妹在上周给我留的私信啊，说鸭姐你好，我对我的老婆婆去魅了啊。说我婆婆呢是一个表演型人格，我以前并没有识破她的诡计。这么严重了啊，已经都上升到诡计上了啊。说我们俩在我跟我老公处对象的时候，去他家吃饭，他一口一个宝贝，一个大乖乖，

一个老姑娘的叫我，所有的好吃的都要给我留着，都不让她儿子碰。结果呢，我们俩结婚之后，我很快就怀孕了。有一次无意当中翻了我老公跟他妈的，跟他妈妈的啊，我加一个妈字儿啊，跟他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结果让我对我婆婆的滤镜破碎一地。他跟他儿子吐槽我说我矫情，说让我老公别这么惯着我，要不然以后有他苦日子过。我觉得我婆婆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她的亲女儿。丫姐，我以后要不要对她另眼相待？宝啊，好，感谢比比关注了丑丫，也感谢青青青草地啊啊，感谢青青草地关注了丑丫。首先一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出现在你婆婆身上，而是出现在你的身上了。姐妹们，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你对你婆婆有妄念，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人家对你客气，你真觉得这客气是因为你值得呀？ No， 是但凡一个即将成为他儿媳妇的人，他都会这么对待。我只能说你老婆婆挺会来事儿的，挺懂人情世故的，结果你呢当真事儿了。我只能说宝贝儿，你还是太年轻了。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年轻不仅体现在你跟你婆婆的相处上，你还体现在你的职场环境上。你比如说你的职场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位啊你所谓的表演型人格的同事，见你面就夸，哎呀大宝，你太会搭配了，哎呀妈，你这衣服搭的哈，这老好看，你今天老好看了，就像块小蛋糕似的，香香圆圆的。你会怎么应付？哎呀妈，你得把你夸的心花怒放，你得高兴死了。但如果但凡有点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人会怎么应对？真的吗？谢谢宝宝，你嘴真甜。他啥话对付你，你就啥话对付他。你可千万别觉得说啊，是吗？哦，今天这么好看吗？妈，小蛋糕，哎呀妈，这么招人心吗？千万别走心，明白不？就是你在职场上如何应对你的同事，你就应该在你的婚姻当中如何应对婆婆。她不是表演型人格吗？那太好了，说明你婆婆是一个非常懂人情世故的人。演起来呀、啊、宝贝，这演对手戏多爽啊，对吧？切记不要把这种场面话往心里走了，那你废了，那你老大落差了。真的，你要走心的话，你真就是得把婆婆当成你亲妈了，你就把你想象成她亲姑娘了，那怎么可能？人家婆婆对你这样式的，就是希望你跟你儿子你能好好对人儿子，你跟他儿子俩你们俩能好好过，仅此而已。不是说你有多优秀，他有多喜欢你，他喜欢你干啥呀？人家有自己的亲生孩子，听懂了吗宝宝？所以千万记得哦，不要把那些场面话当成真心话，呵呵，那就是有点傻傻的。这玩意儿走心，那你还不，那你老大落差了，那难受死。好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但凡有在工作生活育儿职场婚姻情感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很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啊，我就是你们嘴最严的最难全的那个啊，就电子闺蜜。来，再来看一条留言啊，说丫姐，我家没什么钱，但是去年呢，他疯狂的男子，那个单立人旁的那个男的他啊，他疯狂的在抖音发评论，在那些擦边女视频底下评论，还去了洗脚店，有两次消费记录，他打死都不承认，还有同一个人扫码付款了三次，我今年才发现。还跟好多女的搞暧昧，聊天记录都没眼看，我要不要去查一下妇科？当然要，当然要查。你不仅要查妇科，宝啊，你要查啥？你要查
传染病五项，记住是传染病五项，你得查，抓紧查。如果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感觉不舒适了，那就是以上的这些东西，你抓紧时间固定证据，然后找一个非常擅长打离婚官司的人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了那种病毒培养皿，真的没有离不

0: 没钱没关系，就你嫁的这个老爷们儿，他无论是智商、心智还是人品上有重大缺陷，抓紧时间及时止损，然后抓紧逃离，听懂吗？
1: 山上眼光到山上，
0: 但凡这个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很渣啊，很差劲，已经完全在你的底线上来来回回的践踏了，那么好好那么好啊，就让他拱出去，知道吧，别跟他俩磨叽。我还是那句话，当你的沉没成本越高的时候，你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明白了吧？哎，及时止损，然后重新出发哦。来下一条啊，边说管说，姐，我替你投稿徐峥和李诞了，第三季应该有你。你说让我说脱口秀去啊？我大言不惭的说啊，我说脱口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呢，确实没有登上过什么大雅之堂。你姐我吧，就这点墨水儿，就这点水平，就逗你们乐乐得了啊！就不要麻烦蛋总和那个徐峥哥了，好不好？哎，我就是哄哄你们高兴，提供价值得了。哎，
1: oh, can you hear me?
0: 不闹了啊！来看这个，丫姐，我跟我老公呢是校园到婚纱。那个时候他家条件不怎么好，因为我比较能赚钱，我家里条件也好一些，所以呢他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最近呢我们总是因为琐事吵架，感觉这事儿就过不去了，但是他现在每次吵架就冷暴力我， POA 我，他甚至一个月都不回家。哎呀，造次吗？这不是啊，但就是这样，他也不提离婚，可是日子也就跟离婚没什么区别了。我该怎么办？我要先提出来吗？我觉得这个男人太阴损了啊。首先来讲呢，宝贝，他一定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且没有任何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这么一个差劲的老爷们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冷暴力这是一个什么表现？他过够了，但他不能提离婚，你知道为啥吗？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提了，他会觉得自己不是人。现在他做的这一切都是要把你逼疯，把你逼到墙角，然后让你提出来这个事儿。他好说，那你看你提的离婚啊，我可没说，那好吧，那就离吧，明白了吧？现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你俩有什么核心矛盾？因为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都已经开始用这种下作的方式逼你提离婚了，那么好，咱们把账算算清楚。虽然说从校园到婚纱，这是一段很难得、很美好的回忆，但现在看，你俩可能也就仅此剩点回忆了，也不剩啥别的了，对不对？他做事都这么决绝了，说一个月都不离婚了，那我想说，在一个月他上哪去了？干啥？跟谁搁一起呀？你完全不掌握了，他已经完全不把你的感受放在心上了，那这日子属实也没有必要这么过，好吧？我给你的建议还是一样啊，找律师。接下来呢，咱们就做诉讼离婚的准备，或者说协议离婚的准备，但前提是你要明白你手里有什么牌，你的优势在哪儿，你的劣势在哪儿，你最大程度在这段婚姻当中保护你在人和财以及物方面你需要做什么准备。我认为啊，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咱们就做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打算，就别琢磨什么校不校园、婚不婚纱了。哎呀，那玩意儿吧，这以我们过来人的角度，姐妹们啊，当然我这话说的可能会有点让这个投稿的姐妹觉得有点伤心，就啥呢？日子这玩意儿跟谁过都是过，那遇不着那合适的，自己过还省心，自己过还清静。自己过还安全还健康，你说你整这么个玩意儿，一天有事儿没事儿还 PUA 上了，他还 PUA 上了，完就冷暴力，完就一把你一扔就把你扔家一个月，完他就跟那个外边的似的，一点音讯没有，这过啥劲呢？咱就说，咱这过啥劲呢？好吧，宝贝，希望你能够听明白燕儿姐这个话啊。如果在法律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或者说燕儿姐我这个不知道找啥样的律师或者啥样的，

你可以给我私信，完了回头丫姐单线给你研究这个事儿，好不好？欢迎啊，欢迎直播间的姐妹来到丑鸭的女朋友圈这个小红书的账号。此时此刻呢，你们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叫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你们在工作、生活、学习、育儿、婚姻、情感方面遇到了哪些让你们觉得很头疼、过不去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让你们闹心而来，满意而归，好吧？感谢男孩关注了丑鸭，谢谢宝宝。来，咱们看下一条啊。鸭儿姐，我跟对象没旅游，但是我俩出现过两三次问题，让我觉得很无语。比如说我俩出去吃饭导航这个事儿，第一次呢，他骑着电动车，我坐后边，我就开着我的手机给他导航，可能是声音小他没听见，就错过了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他没听见呢，过了路口他还在开，我就说了一句，刚才那个路口你没拐过去，错了。他就生气了，怪我导航声音小，怨我不停告他拐弯。我也很生气，我就说你直行也可以啊，再掉个头不就得了吗？有必要吼吗？这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吗？然后他就冷静了。第二次呢，也是类似的事情出现，错过路口，但第二次呢，他就没这么冷静了，就一路说我，把我说到吃饭的地方，给我这一道委屈的哭的都不行了，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就说以后我再也不给你导航了，多大个事儿啊，你至于这么生气说我一路吗？咱们开的是爱玛又不是宝马，就掉个头呗。我现在想出去玩，但是我实在不敢跟他一起去了。你俩吧，宝啊，虽然说你来咨询鸭儿姐，鸭儿姐应该站你这边一点哈，但是呢就这个事儿，鸭儿姐真没法儿啊。就站你这边说话，你俩呀，我只能说是半斤八两，都挺笨的，就都挺笨的。咋的？什么玩意儿？就开个电动车，你在后头坐着，我想不出来，你给他导航，他咋看呢？你用你手机导航，完他在前面，骑小车，完你把手机咋的？你还得给他举着呀，举他耳边呢？他没手机呀。他没有手机吗？他没有导航啊。再说是自己的电动车，他前面能不能整个手机支架啊？咱别说爱玛电动车，你就是宝马汽车也没有说坐副驾驶举个手机完了给司机看呢，那玩意儿谁看也不得劲儿啊。这么简单一个问题非得搞这么复杂吗？完两人叮当叮当的，你说他说你的啊，你又哭泣尿腚的了，他又不高兴了。这就是一个手机支架就能解决的问题，你俩非得整这么复杂干啥呢？宝，记得生活当中的问题一定要复杂问题简单化，更何况你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给他搞这么复杂，你俩不吵架那就见鬼了。姐妹们都记住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千万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要复杂问题简单化，只给啥问题就啥问题，别老整那么复杂。骑个老破电动车坐后边，还踏的还坐后边那人给导个航，这个问题很明显，你有个手机支架不就完了吗？错过路口，这个路口那个路口的，你在后边举着他咋看呢？你再出个交通事故那更犯不上了，听懂没有？你就在那个这小红书上也有，下个单十几二块一个破手机支架，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跟你跟他出去玩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说你俩不会解决问题，刀不住问题的本质，这跟你俩的相处没有关系，是你俩解决问题的能力挺次的，听着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培养起来，你别说你出国，你就出地球了那都没问题啊，还不敢跟他出，他也不敢跟你出去了，真的，你俩现在就真是就是脑瓜抠出来上秤腰都不到二两。 Future 啊，说跟女同

士说配不上她，想追她闺蜜，女同事说我都想追，然后就不理我了，她是渣女吗？这跟她没有关系啊。我想说这个世界这么大，怎么的就非得可你这办公室这女生这一左一右的霍霍呀？你想追她闺蜜你就想招啊，你跟她说啥呀？她不仅记恨你，她甚至还得记恨她闺蜜，你能听懂我这话不？没你这么唠嗑，没你这么办事的。你想追她闺蜜，你想招去获得她闺蜜的联系方式吧，你俩单线联系不就完了吗？能行就处，处不了拉倒。我觉得大概率啊，大概率这个女同事呢，你这个女同事喜欢你，完你不追人家，你说你喜欢她闺蜜，她都烦死你，都恨死你了。你不是渣，宝啊，你是有点笨，那实心眼子不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么用在这种事儿上的，知道吗？那追女孩子也得有点智商，有点情商，有点办法。你这老玩意儿就跟像那个找事儿买大豆腐似的，是不是啊？那没有你这么干的，你想买谁家你直接过去买，你不能说你想买 A 的豆腐，完你上 B 那家说，哎 ，A 家的豆腐丑挺好吃哈，哎，我不买你家的，我想买他家的，哎，你说他家那玩意儿能不能好吃？那 B 家的卖豆腐的恨不得一脚就给你踹出多老远去，没谈过恋爱呀，没谈过恋爱，要是菜就多练，啊。那姐刚才跟你说这些事儿，你能不能往心里去啊？你别呼哈的完了就拉倒了，听没？这话不是哪个主播都能那啥的，都能跟你这么说的。能啊，行啊，我说了我配不上他家的豆腐。那你配不上你配不上呗，那你也不能跟 B 要 A 家豆腐的联系方式啊，你自己琢磨要去呗，你跟他说干啥呀？傻孩子。来，那个近段我们广播端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

0: 市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1号电池
21: 到，
20: 357号
21: 到。
2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4: 没事，没人看见。
2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4: 他喜欢分享，
5: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4: 他热衷八卦，
5: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4: 他乐于助人，
5: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4: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5: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可听可看的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姐妹，或者说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你们有在工作、生活、学习、育儿、情感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想要吐槽，都可以来寻求丑丫的帮助。联系丑丫呢非常简单，两种方式，一种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台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同时呢也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不好意思的话也可以给丑丫留私信啊。掬水月在手啊，他说主播现在单位呢让我一个人干原来三个人的活，要跟很多人打交道，首先饱了，来了叫主包，主包会生气的，叫姐姐，叫丫姐，叫丑姨，这都行，我四十多岁，你叫我一声姨，你不吃亏听没？然后呢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界定自己的职责范围和拒绝别人，工作十年了，属于耳根子比较软的那种人，因为原来干自己的活儿，我可能干得比较细致，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是这样啊，宝子，我为啥要问你你工作了几年呢？如果你是刚开始进入到职场的小白，你比如说你十年以内的，那么我都会说是属于正在长本领和锻炼自己能力的阶段，那么多干多得这个不犯毛病。可是如果在职场已经是十年或十年以上了，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务必要学会拒绝，因为在职场当中拒绝是一种非常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智慧。我给你分析你为啥不好意思拒绝，那个不叫耳根子软，那个就叫面子矮脸皮薄，你总怕拒绝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么好，丑丫跟你分析，给你这个活让你额外干事这个人会分几种啊？一种呢是领导给你干这个活，那么好，这个活应该是领导认可你的能力，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想把这个活给你干。那这活该不该干呢？我觉得只要在不影响或没有超出你能力范围内的可干，应该干。但如果这个活是你的同事给你的，让你帮忙，说哎呀啊不行了，我干不完了，能不能帮我怎么怎么样？这种事儿100%拒绝。为啥？首先你不欠他的，另外这种人，我如果说好听叫狡猾，说不好听就是不要脸，他就用这种方式试探你的底线，他就是纯懒纯不负责任，他就不想干，但他知道你是一个老好人，知道你不会拒绝，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拿你当免费劳动力，就这么回事。所以宝子你现在知道了吧为啥拒绝，并且啊你要知道拒绝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困扰，而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轻松。

因为当别人知道啊，他好像也不是啥活都能让他干哈，他也不是啥活都接。那么在这个职场的氛围当中，你的人设就立起来了。你的人设立的是啥？你能干，但你不是盲目的干，你也不，你是好人，但你不是烂好人，这个非常重要。我为啥要这么跟你讲？因为以前丑丫在职场就是个烂好人，我非常在意我所谓的那个口碑。给你打个比方哈，就是那个时候的丑丫呢，很愿意经营我的朋友圈，积极、阳光、幽默、向上，希望通过我的朋友圈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快乐，我很享受在当中的互动。我现在发我都不发了，为啥？因为没有用，去维系那些该维系的人脉关系，没有用的啊！所谓的来给你夸一夸你，说你是一个好人，说你的朋友圈给他们带来什么什么这快乐那快乐，我就跟你说，背地里嚼舌根子就是这帮人。背地里伤害你的永远都是你曾经义无反顾的去帮助过的那些人。所以宝贝知道吧，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拒绝，拒绝这件事情，你拒绝一次了你就有经验了，你就知道这个爽点在哪了，第二次一点都不难。对，尤其在职场，包括在婚姻当中，你首先要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受，退而求其次才是孩子和伴侣。如果你永远不把自己的感受满足自己放在首位的话，那么你永远都是被亏欠的，你内心永远都是虚无的，所以你总会感觉到委屈不满，久而久之一定出问题。好吧宝贝，居水月在手说，但是拒绝的话术我不太会说，比如说啊，很模糊的职责界定。其实你不用去纠结，就是到底哪些是我的职责，哪些不是，就一个原则，老娘想干和不想干。因为你在职场一定有喜欢的那个同事，有讨厌的同事，你也一定有喜欢的领导和讨厌的领导，就用喜欢去界定，明白吧？说白了就是老娘看高看你一眼，这活我原本不需要我干，但是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的能力啊，我欣赏你的人品好，还欣赏你啥也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我掐巴了眼珠子看不上你，我烦都烦死你了，不可能干，我不可能给你干，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你用职责去划定的时候，这个东西很模糊。我说白了，你就像说我在台里头，在这个职场当中，你说哪些活就一定是我的，哪些活就一定不是我的，没法分，分不了。你靠这个东西分，那你就永远都啥活你都觉得，哎呀，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的，也是我该干的呀？那我又不干，是不是也不太好？哎。就用喜好去判断，是最能够让自己心里舒服的。嗯，请问医院香说态度，对，态度也对，就是看人儿，就是看老娘愿不愿意。我有这心情，我你不让我干，我都帮你干；我没这心情，我烦都烦死你了，你跪下求我都不好使，就这么简单。不然你以为咋取悦自己啊？你不就得看我爽不爽吗？我不爽就天王老来了让我干，也不好使。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然而非常有效啊。菜菜说笑起来特别的甜，真的吗？真的吗？主包真的是这么甜美吗？哎，男孩说这句话有道理啊，拒绝内耗。对，就很多事情应该是让别人去考虑的，凭什么我来背负啊？对不对？首先让别人帮自己干活这个事儿，或者说啊，那个把这自己的事儿推给别人去做，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内耗的，让推给别人去做这个人去内耗。咱们又有能力又有人缘，凭啥咱内耗啊？咱不耗。嗯啊，感谢八爪为丑丫连赞了128次，哇哦！
谢谢宝贝们啊，感谢大家为我点赞。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这儿呢。鸭姐，我天生是大眼睛双眼皮儿，但是我有近视，前几年呢做了飞秒，有一次跟我朋友出去逛街，戴着口罩，当时我化了妆，还在眼底下点了一颗泪痣。当时呢在商场看服装，店员就连忽悠带夸的说我长得特别像迪丽热巴。哎呀，那你肯定长得好看，多少带点这个迪丽热巴的像，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这个女朋友马上就接了一句特别酸的话啊，她眼睛是做的。我本身没有什么攻击性，反应还有点慢，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怼。现在一想起来这事儿，我就在这块生窝囊气。我理解，我特别理解。首先宝宝啊，生窝囊气呢，有的气也该生啊，就是觉得自己啊，有的时候这个一复盘哈，就觉得当时怎么自己那么窝囊呢，你说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出去，哎，你说要再这样式的我怎么说，就是有这种心态，我先跟你讲是很正常的，你不用觉得有任何的羞耻啊。那么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你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重点放在如何回击，你的这个重点啊是要离这个女性朋友远一点，没品出来吗？就能不联系以后就别联系了，这是什么朋友啊？我想请问这是什么朋友？不仅没有赞美你，这明显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嘛，对吧？这就多明显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离他远点，嘴那么臭，嫉妒心这么强，胜负心比要他命都重要，帮他去胜负好了，嗯，看他这个丑八怪能过出什么精彩人生，祝福他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回怼，没有必要，你跟这种烂人计较，你的人生不也进入到漩涡和泥潭当中了吗？对不对？长得好看就是好看呢，这就是客观事实啊，你连个服务员都能看出你的优点，你这所谓的闺蜜她都没看出来吧，还搁那嘎子酸的溜的在那嫉妒你，拿小话怼死你，你跟他俩处啥呀？是不是啊？朋友还不有的是吗？跟这种人处，自己运气会坏掉的，抓紧远离啊。感谢，哎呀妈，哥们儿，你这名改一改，这太老长了 ，FAGD 呀、啊！我这念完你这名，节目都结束了啊！感谢 Summer 芳芳分享直播间，菜菜说甜呐、啊，你最甜，看完你的视频我就对着镜子一顿笑，但是没你甜，我告诉你宝贝儿，有宝子啊！咱家姐妹问我说，鸭姐教教我怎么才能像你笑的那么甜，我还特意出了个视频，我就告诉他。你不用去模仿任何人，就做你自己，前提是你得喜欢你自己，你得认可你自己，你得接纳你自己，不然的话你那笑就指定像哭，是不是啊？那咱自己咱都不喜欢自己，你还指谁喜欢你啊？ FAGD 说，所以塑料姐妹花，有些塑料姐妹花好美的，嘻嘻，什么玩意儿？没看明白啊！我是觉得吧，就是塑料姐妹花呢，也是一种这个给自己长本领、长智慧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你不跟塑料你处一下子，你咋知道啊？原来还能处出这种塑料友谊呀？对，但是前提是啥呢？你得吃一堑长一智，别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是不是啊？关键是这个啊，哎，得多经历，你不经历你上哪学经验去啊？啊，你天天人在家里边一坐，完了咣咣咣，各种智慧经验值就来了，那不可能啊！经历都是好事儿，即便经历了烂人烂事儿，但其实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挺宝贵的那个财富。但是就有一点啊，宝子们记住。啊，不要认同那种那个垃圾的那个什么这个所谓的叫什么语言呢、啊、还是鸡汤啊，说什么啊，你要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啊，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大，呸，我感谢他们我疯了，要感谢自己，
要感谢自己的坚持。

和强大，感谢自己在无数个夜晚气得分儿分儿睡不着觉，完了硬挺过来了，迎接了更美好的太阳，知道吧？真有意思，那帮人都伤害咱们，咱们还感谢他，那不纯纯脑瓜有病吗？不能这么思考问题啊，要感谢自己。真是了，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我自己要不挺过来，我还见不着明天太阳了呢。我感谢谁？我感谢，我就感谢我自己。来，咱们下一条啊。丫姐，我昨天坐高铁，旁边坐了一个40多岁的，看上去像是成功人士的那种人，头发有点稀疏，肚腩有点大，穿的还挺干净。我在外头睡觉，睡得半醒，半梦半醒，听到他跟我说话，当时我以为他在打电话，没想到他是对着我说的。出于礼貌，我回了两句，然后就开始搭话，说跟我说他要到哪里去，做什么什么什么项目，叭叭叭叭说。我很敷衍的点点头，没有什么回应，也没有表现出感兴趣，也不怎么搭理他。后来他就觉得没意思，就闭嘴了。我当时在想，这男的要干嘛呢？难道以为我会高攀他吗？应该是吧。就是当男人处于一个已经头发开始稀疏，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高铁上，如果刚好遇到旁边有一个年轻漂亮这个青春活力的小姑娘，就想试试看吧。搭讪一下试试，搭讪一下子呗，是不是啊？万一这女孩要跟我加了微信，我们想联系联系你。对，宝贝，你以为的没有错，起码占50%的可能。就你姐我这岁数都40多岁了，我那天坐高铁从大连往回走，那还有搭讪我的呢。就宝贝们，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妈呀，不能吧？那我长得不好看呢，他搭讪我干啥呀？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什么？有枣没枣搂三杆子。我这话说的很糙，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说女孩子在外面不要瞎搭别人的茬，不要别人问啥就说啥，不要实的混的，明白不？任何一个陌生男子在跟试图跟你搭讪的时候，就装睡觉，就装听不见，他也就自觉没趣儿，就拉倒了，知道不？千万别在这叭叭的就拉不下来脸了。是吗？我告诉你啊，就是在对方的眼中，你这不叫好说话，你这对人感兴趣，能懂不？这不就是普信男最典型的一种思维方式吗？他可不觉得自己普通，他觉得自己老优秀了，到哪都沾花惹草的。装睡，把眼睛一闭，就听不见。爱说啥说啥，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也就不说了。得意说，哇，古灵精怪的，你是主持人呀？主持人啊？是呢，是的，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主持人。我叫丑鸭，我是你的电子闺蜜。哎呦，感谢男孩，哎呦，为我连赞了200多次啊，感谢宝贝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小红书上来搜索丑鸭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育儿方面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来跟电子闺蜜鸭姐吐槽吐槽啊。我们继续看留言。相亲网站认识的，第一次见面，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提人、提项目、提钱。太懂了啊，太懂了。这就是自卑的表现啊。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是电影博主，算爱好电影吧。他马上说，啊，我知道，然后就转移话题，说他在哈尔滨投资了一家希尔顿，如果我对电影感兴趣的话，他就给我留一层，开电影院。哇哦，姐妹，你好像碰到财阀了。我刚好对酒店业非常了解啊，我就谈了一些这个酒店的话题。然后呢，他又说啊，我知道啊，他只管拿钱。后来呢，我就吃，他就侃侃而谈他的啊，我就装听不着。第二天还给我发信息呢，说要给我空运一箱800块钱。

的山竹，哎，送到我公司楼下等我，我都没敢回复，他现在还疯狂的给我发信息，我觉得这人有病，我该回复他吗，姐？那姐妹你要不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个财阀呀？来，我教姐妹们一个办法啊，这是我最近也是在别人那儿学到的一个，如何验证对方是假大款还是真有实力。就是首先啊，我觉得姐妹们咱们不要有这种叫什么奢侈羞耻症，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对方乌拉哇了乌拉哇了跟你说这些玩意儿，是为了给他自己立人设或怎么怎么样。万一人家就是一个有点傻但是真的很有实力的人呢，对吧？那么怎么判断呢？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啊，你觉得这男孩子方方面面还行，但是就是老愿意提人提项目，你也不知道真假。那么好，找你们当地一个特别大的楼盘需要验资的那种不论是验50万、500万还是1000万的，哎，你就跟他说，你说，哎，我最近觉得那个楼盘蛮好的啊，咱们这个周末找时间去看看呀，看看里面的装修啊什么的。你可以，他这个时候的态度，你基本上就已经能判断个七七八八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这个男孩就是这么疯狂的向你示好，那么他一定是相中你了。那相中你了，去看个楼盘啥的，这不犯毛病吧？对吧？我想看看你说那些项目，你又希尔顿，你又这个那个的，真假的呀？如果说验资的楼盘他敢去，那么起码我觉得下一步再深入的接触一下，再判断判断，还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他直接就嘎巴一下子实话了，那他前面那吹那些牛就是纯吹牛。你要怎么做，你心里也有数的，你说呢？咱们这个不是物化啊。不是说我就非得为了钱，而是你对方把牛吹得这么圆，我总得验证一下吧。你要是觉得你倒别吹呀，你别吹牛不就得了，你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处呗，提什么项目，提什么人啊？提人这个事儿啊，我可太深有感触了。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就是提人这个事儿吧就还好，基本上都是男孩子特别愿意干这种真的挺败好感的事儿。你提人儿啊，不是说你是那个人儿，你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不？就是咱们踏踏实实的，除非你提这人是你亲爹，你还有必要提一提。就算这人是你亲老舅，是你亲大爷，你都尽量别提，挺跌份儿的，嫌你这人印资水平特别低，你提这人能对你有啥作用啊？我还是那句话，除非他是你爹，那你爹挣的，你爹那些值钱玩意儿，那到后来指定也是你的，这不犯毛病。但你提的这个人，你认识，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能显得你这人交友甚广啊？不会的，只会让我们女孩子觉得你这人特别虚荣。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啊，如果直播间有宝贝们是男孩子的话，那么记得，千万记得，你是相亲也好啊，你是处对象也好，千万别提人啊，磕碜，真老磕碜了。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宣传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超亚。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

0: 市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其实宝子，你刚才在跟我说你在工作里边不好拒绝、面子特别矮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可能大概率是双鱼啊。来看看这位宝贝的提问，说小姐姐，我觉得我有点恋爱脑，很容易沉浸在浪漫的幻想当中，我要怎么克服？然后又说了一下啊，不过有的时候也就是想想，不会去行动啊。他是双鱼座。首先啊，宝贝，我这个话会非常权威，为什么？我就是个老双鱼，我经历了咱们双鱼座从年轻的浪漫、幻想、敏感、容易沉浸在各种容易在各种的情境当中去沉浸式体验，直到。经历生活的挫折，见识人性的丑恶与复杂之后，升级为老双鱼。那么姐姐作为过来人啊，我跟你讲，不用去克服，我只能说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美好幻想这个泡沫还没有遇到那个戳破的人和事儿，所以该沉浸沉浸。我从来不觉得恋爱脑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个什么要命的缺点。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恋爱脑，我事业脑啊。人年轻的时候不疯狂爱一把，我到老了，我上公园遛弯，我健身的时候，我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我搁啥玩意儿吹牛啊？对吧？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那我现在咋整啊？我得咋改呀？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并不满意，或者是已经意识到这个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的时候，你已经离觉醒不远了。所以不用去提前焦虑啊，那跟贷款吃有什么区别吗？不需要，就做自己当下觉得还挺有趣还挺愿意做的事儿，就这样做，自然而然的去度过你的每一天。该让你成长，该让你认识到你应该怎么做的那个人和事儿发生之后，你都不用问，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了，知道吧？不过是我估计我50岁还是这样，我就是不能通过理性的思维。咱双鱼他就没有理性思维，就是这个星座的女孩子大概率呢敏感，极其敏感。这个敏感我不认为是什么缺点，是因为你能够很轻巧的就捕捉对方的感受以及情绪，这也有利于你做出相应的判断呢。要不为什么双鱼的人就是那么招人喜欢，甚至遭人嫉妒，就是他咋啥他都知道似的，怎么谁他都能处得来呢？情商极高。那么你当你还是一个年轻小双鱼的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先学会拒绝，这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你没有的东西。先学会拒绝，然后正视自己的需求，想要就要，想干就干，想做就做，就这样。 No care， 不要 care 别人的眼光，因为一点都不重要。你现在不具备理性的思维，是因为没有经历让你理性的事情，那个转折点还没到，你焦虑的干啥呀？姐妹们记住啊，无论是双鱼还是啥座，都不要提前焦虑，因为提前焦虑等于贷款吃，好吧？哎。

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之前卖彩票中了100万。哦，真的？我的塞，交了税还剩80万。去领奖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我要不要捐一点钱，我说我不捐，然后就吵起来了，后边越吵越凶，把我吵醒了。你敢不敢告诉我你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缺德呢，我还在这块羡慕呢，我还真损。我怎么没在你那个梦里呢？我在这个梦里边，我要是那个领奖的工作人员，真的我上去给你有缺德。下点。丫姐，我有一次跟男朋友出门去旅游，我说买点特产带回去，他很不耐烦不让买，一直说走吧走吧，等他们以后来了再吃呗。我说你都来了就给爸妈带点特产能咋的呀，还说什么等他们以后来了再吃，那他们啥时候才能来呀，有以后吗？说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买了点巴巴的回家显摆去了，说他专门给带的。只有我觉得会不舒服吗？那就是你这个老公有点过死门了，不懂人情世故呗。还愿意耍点小聪明，是不是啊？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当然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自己忍着，就是你就说呗，对吧，交流一下。你说你这啥心态呀，我说买完你回来在那块凑显呗。真的了，要不是老娘这么有涵养，我彻底让你在爸妈面前下不来台。当然就不至于把话说这么狠啊，有些人他就这样，尤其男的一出门吧就不愿意这又拎又扛的，这咱说有啥说啥，因为出门吧重的东西基本上都得男的拿，他们不愿意就背包裸散的。你下次你就帮他分担点呗，你这么看他不也愿意买吗，是不是啊？好好沟通啊。别老急得脑袋。不舒服肯定是有，但及时要找到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并及时解决，下次不就好了吗？你得首先要知道啊，他让你不舒服的这个点是因为他不愿意买，那么他为啥不愿意买，这个原因你要深挖一下，是不是啊？是怕拿东西啊，还是他自私啊，还是他就是纯纯没脑瓜子呀，这个点你要扒一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很多宝贝都在说啊，特别喜欢丫姐短视频的风格，像双语输出啊，像人格分裂，像两个人随时丝滑的切换。哎呀妈呀，我这也是没招了，我真血招没有了，你知道为啥不，宝子们？就是理论上我也不太可能找到这种方式和这个赛道，但是我说句实话，真都是你们给我引导的。我这个人本身吧，你看我双鱼座，他就是两面性格，一面特别静，一面特别动。我就相当于这个风格，就是一个是 A 面的我，一个是 B 面的我。然后呢，我就偶然试了一下这种方式，我发现完播率还挺好的，留言率也上来了，因为你们觉得搞笑啊，觉得好玩啊，都愿意讨论两句。就这么的，我把这风格就给保留下来了。银哥以前我是很委婉，就是不是很温婉的那种，很温柔的方式啊，在教姐妹们做各种助言手法。直到有一天啊，我发现如果随时切换普通话和东北大碴子这种风格呢，完播率就很好，数据也不错，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所以你说那是我的问题吗？那玩意儿咱说就是你们就太会培养主播了。把主播就是培养的就是真的，哎呦啊，欢迎王小猫，欢迎王小猫。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丫姐，我是开花店的，有一个比我小的顾客来我店里，我97年的，买花说是要向他对象道歉，还把他俩吵架的事儿跟我详细说了一遍。我寻思现在这真是啥都敢说。

我呀，也不把陌生人当外人呢。更恐怖的是，跟他提建议这花该怎么给，跟他怎么说，我就一通胡说八道，完他就走了。过了十几天，他又来买花，说又是用来道歉的，我就开玩笑说还没和好呢。结果男生说啊，不是那个了，是另一个。我当时都懵了。

文案我在卡片上写了三五分钟，我每天想着把营业额怎么提高，挣钱买房，他们却想着怎么把恋爱谈好。你看你说那玩意儿，你97年的，你也28了吧，你也奔30了啊，你当时哇哇激情谈对象的时候你不说，现在人家年轻人这个那个的想招啥的，他又说哎，我就寻思挣钱，我他们就寻谈恋爱。废话，他没到你这阶段呢，对不对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是恋爱脑啊，没毛病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还跟谈项目似的，在那块考虑自己的得失，多没劲呢，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老妹儿，你也不用笑话人家，人家正享受幸福呢，啊，你都过劲子了，知道不？那荷尔蒙分泌都不怎么旺盛了，嗯，各个年龄段有各个年龄段的活法，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瞧不起谁，啊，哎，赶你都经历过了，他还瞧不上个人儿的。总是被你最后播一下萌化了，嗯啊，男孩说，所以人生就是不断的摸索探索的过程，终将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或早或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不用去焦虑，也不用去惶恐。我觉得那句话真的是挺人生哲理的，就是到啥时候你就会干啥事儿了，嗯，只要别忘了初心就好啊，别忘了自己为啥出发。哎，自动化研究小组说，哇，居然看到丑丫直播了咋的呀，我直播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我天天直播，满头水满风雨山上，我在电台直播，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啊，嗯，这顺带脚的让你们瞅我一眼，仅此而已。我都要有还充满，来下一条啊。丫姐，我同事40岁左右，一大姐，这不就是我吗？啊，我这个年龄，家庭条件挺好的，但为人特别的会过，每天都要从公司卷卫生纸回家。我这个人上班喜欢带零食，大姐就特别看不惯，说中午吃那么一大盒子饭还不够你吃的，还得吃这么多零食，还酸奶，一点都不会过日子。我开始都不想理她，直到某一天啊，又说我吃零食乱花钱，女人不该乱花钱，应该把省下的钱带回家去给孩子老公花，气得我没忍住站起来损了他一顿。现在他总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那你就再损他呗。其实吧，就这种，就这种人啊，我觉得损他他不亏，他没有啥好包屈的，活该。你愿意占着小便宜过日子，你过你的呗。你怎么那么愿意管别人呢？我愿意吃酸奶，我愿意买零食，我花你家钱了，对吧？这个话啊，我得说给我身边的一些啊，已经步入了40岁以后的一些非常油腻的大姐，把你那臭嘴管好，闭上点儿。别老一天天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那块教育年轻人，用不着你教育，你过得好你就闷声过你的，对不对？你老指点谁的人生啊？就这样式的就特别油腻，贼烦人，就比那些明显已经是挺大岁数人完了非得问身边人，哎，你猜我多大，就是比这种行为还油腻。而且这种是没有边界感，很不自知不自重的一种行为，太讨厌了。人愿意吃啥那是人家的人生，你都不用说大家是同事，就说这是孩子的话，有些话你都不应该说，有些事儿你都不应该管，更何况大家只是同事。所以宝子啊，我认为这种没有脑子没有边界感的人，该怼怼该损损没毛病，给你穿点鞋你就让他当众尴尬，真有意思。说听你直播比跟闺蜜喝咖啡都来劲，因为我比你闺蜜岁数大啊，我见的烂人烂事比你闺蜜多，所以我说的话你知道吧，她
就来一

进爱。啊，那吵不过别人怎么办？别吵。嗯，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泪失禁体质，一生气就把自己气哭了，完了越哭越生气，是越生气越哭，避免正面交锋。你像这种女孩啊，在单位碰上这种没有边界感的大姐，她敢损了她一顿，说明啥？她这方面是优势，知道吧？所以她才敢这么哐哐输出。那咱不占优势，不占优势，咱非得拿咱短板去拼啥呀？对不对？离这种人远点儿，就没毛病。嗯，你像丫姐似的，现在我这战斗值都爆表，真的，我都恨不得去接个滴滴代骂啥的，出去帮人吵架去。到啥时候你这方面的能力你该具备的就具备起来了。嗯，太对了，我自损一千。小双鱼啊，小的时候都这样。嗯，不会吵架，因为我们内心太柔软了，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好的相处，对不对？我们干嘛要吵架呢？完了一生气就哭得粉吃粉吃的，还吵架，话都说不出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啊，这不是坏事，你就记住，别拿短板去拼就完事了。 Right, baby.来下一条啊，我男朋友老提他表妹怎么怎么地的，说担心他表妹不好好学习，愁他以后该咋办，要不就愁他男朋友对他不好，怕表妹受欺负，又怕表妹乱花钱，在学校没钱花了咋办，又担心表妹现在很叛逆，和舅妈关系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还是他们家的环境就这样啊，我听着很不舒服，我听着也挺不舒服的呢。不是，那你担心你表妹，你就跟你表妹说去，你跟我说干啥呀？咋的，让我去给你表妹复习功课去啊？啊，让我给你表妹钱花呀？你下次你就直接问他，你说咋的，你觉得你表妹那么好，你跟你表妹处呗，你跟我处啥呀？你老在我面前提这些事儿，你要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没听懂啊。有些男的是咋，他就不会处对象，也不会唠嗑，实际上他跟你说这些就有点像没啥事儿老娘们倚门框嗑瓜子唠嗑似的，就是他不知道唠啥。完了呢，通过对他表面的关心想要打造一个他特别细心的人设，其实适得其反。真是有些人他就是不会表达，不会处对象，也不会唠嗑，完唠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儿。你问问他，你看他咋说。说完了你再回来告诉我，我再给你支招，我看看他是我刚才说的哪一种情况。嗯，大概率没有别的意思，真的，他就是不会唠，就是嘴笨，脑袋也笨。那有多少人吃亏就吃亏的他根本都不会处对象，完了让对方误解贼深，到后来想解开都解不开了。心深啊，说太羡慕丫的脑瓜和嘴巴子了。你们呐，到我这岁数也不会比我差的啊，只不过呢我可能就是比你们经历的丰富了一些啊，再加上呢因为是主持人嘛，这个嘴上功夫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功底，哎，所以就是说话唠嗑啥让你们觉得就在劲儿，是吧？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从相识相知，一分开就相思。沉迷喺你世界无约可依，你唔开心。我为啥知道这个事儿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往下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个丑丫点关注的，关注一波啊！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主持人，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嗯，如果喜欢我的这个说话的风格或段子的风格，都可以来一个关注啊！我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都有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就是给姐妹们解答你们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情感、育儿方面方方面面遇到的一些糟心事儿啊！感谢松子的关注。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把它说出来，你心里头干净了，你脸上必然干净；你脸上干净了，你心情自然好；你心情一好，浑身轻松。生活也变得轻松了起来，好吧，姐妹们，千万记得不要把垃圾留在心里，一定要讲出来。然后你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比如说丑丫，
给你支上那么一两招，哎哎，你就感受生活一下就不一样了啊！感谢姐妹们，拜拜。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迎来初伏。那么今天还是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倡导青年深耕专业本领，锤炼实用技能，以实干奔赴理想，用才干创造自身价值。愿青年勤学笃行，掌握一技之长，奔赴广阔前程。那么今天啊，正式进入了初伏，高温湿热天气开启，大家日常多注意饮水，清淡饮食，做好防暑降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
5: 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能听我说话是吧？
0: 哎，我
1: 那个，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啊，
1: 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儿，跟我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
0: 哦。
1: 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3年了。
0: 哦。
1: 就是一分开一年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
0: 嗯。
1: 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就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哦，那怪不得嘛。
1: 嗯。
0: 毛岁23，周岁22了，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
1: 嗯！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我这工作有时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你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嗯，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就挺事挺多，挺闹心的，就黑天嘛也
0: 电话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不认为，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有你，
1: 是啊、
0: 你能跟
1: 我
0: 吗？
1: 是，我就说，我说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0: 我想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他也有工作、他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然后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
1: 这
0: 个念想，
1: 这些事儿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你就比如说，
0: 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因为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他畅想的是什么？你让他觉得跟你，他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到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过对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长年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她参加
1: 这个他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她吧，她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她就要做好事，她一直先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说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0: 那这位朋友，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1: 你
0: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您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对吧？
1: 大哥老师，你说

0: 说
1: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0: 你我跟他说这个话，你知道吗？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1: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但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0: 可能我
1: 说完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呀呀，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那个女孩明显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啊，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可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年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你说这种情况
1: 下，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2: 很难啊。
1: 嗯。
2: 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是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所以我才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2: 对，
1: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口啊。
2: 不是，
1: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就在外边能借着。
1: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
2: 对，
1: 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2: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1: 对，所以我在跟你一直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
2: 他
1: 既然对，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一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10万，年薪10万啊，他比如说造户1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今年我们家只有5万，对吧？那么再缩短嘛，那么以后赌的嘛就变成5000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毒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

0: 懂吗？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啊，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搁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玩扑克上瘾，懂了吗？
1: 嗯，
0: 得让他把从另一个瘾拉出来，那怎么样？就得用另一个东西吸引他，明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也就是最惨烈的了，离婚的危机感来唤醒他的良知，对吧？你告诉他散了吧，没法过了，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愿意过这个日子，对吧？哪个女人愿意如履薄冰，是吧？说不上哪天啪一个别人来上拿菜刀上来要债了，一要把我们家房子要去了，对吧？你养我这女人怎么跟你过啊？你娶我干啥干啥来的？当你保姆来了？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要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啥？他对家里的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解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解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
1: 嗯，
0: 对吧？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男人都有的救啊。
1: 对，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嘛，跟我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
0: 哦。
1: 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气。
0: 嗯。
1: 以前吧，他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他，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的，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他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反正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说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0: 你经常不在家呀？
1: 啊？
0: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1: 我在家呀，我今天我是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0: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多跟
1: 他
0: 唠唠嗑啊？
1: 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0: 啊，
1: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0: 哦。
1: 然后吧，以前嘛有一个朋友，现在呢也都不联系。
0: 嗯。
1: 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
0: 嗯。
1: 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就是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0: 嗯，有点特性啊。
1: 对，就是自己受点气儿，反正就是不乐意。
0: 这样男人呐，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隔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1: 我知道她不容易，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啊，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她，处处还在包容她，哄着她。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的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因为
1: 就
0: 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那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啊，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锁了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1: 打人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给咱们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都哎呀可堵的，可难受了。
0: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她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绪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个电影去。你们俩除了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这朋友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出心中的郁闷。
1: 他就说那是，他就说那你纯扯淡的事儿。 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到尊严了似的。
0: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1: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0: 那你说他正常吗？
1: 正常啊。
0: 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1: 原因
0: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1: 就是这样。
0: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个怪物啊！
1: 他也不这样。
0: 所以说嘛，他是有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需要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儿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了，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说抱怨他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1: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来调解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0: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说是都不想采纳呀？
1: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你现在挣钱不容易。
0: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于你怎么去引导。你看这还是个好男人吗？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1: 那对这事儿，
0: 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心态变了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你好，大可。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
7: 嗯，
8: 他现在在部队里面，
7: 啊，
8: 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
7: 嗯，
8: 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7: 啊，对对对，啊，
8: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儿的呢，嗯，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我要伤害他。你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7: 啊，
8: 哦，上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5岁。
7: 嗯，
8: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那什么呢？你觉得找比你大5岁的你能接受吗？
7: 嗯，
8: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你说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
7: 啊，
8: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他说到年纪的时候，他说就大5岁。我说那你接受吗？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7: 嗯，
8: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40多岁将近50岁的人，我非常现实的情况下想，嗯，说首先你的异地啊，那最后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5岁的男孩子。
7: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8: 他没有呢，这不是要放
7: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你跟他玩理论吧。你。

0: 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你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咱俩一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完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所以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啊，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对吧？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吗？那么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1: 对啊。
0: 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见面之后你们好好聊一聊。
1: 大哥老师，
0: 啊、
1: 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0: 啊、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1: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那受伤。
0: 哎，这位朋友，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1: 对呀。
0: 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哎，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都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1: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又怕伤害他。
0: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
1: 他
0: 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1: 大哥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那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0: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嘛，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1: 那我没
0: 说。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
1: 啊，
0: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吧？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的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他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
1: 是
0: 个军人，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们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得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
1: 谢谢。
0: 是不是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1: 哦，明白了，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遇见一件想你写生闹心的事儿吧。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你说。
1: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前任丈夫是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0: 嗯。
1: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0: 嗯。
1: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0: 你是前夫是吧？
1: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0: 就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1: 对对
0: 啊，
1: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了，找不到他。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就回来，这是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都来过几次。
0: 嗯，
1: 完上到下边来了就说他家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就说灯的变压器坏了，又说是那个窗帘这个盒子也不得说坏了。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去吧。他说不用不用。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就那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哎呦，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他结婚的婚房，因为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0: 不去，你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1: 我都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0: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1: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他小舅干怎么的。完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这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去给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他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撂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说，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去吧，你才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姑娘说的，那姑娘来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的，完今天就去了，去了十点钟，我到家没回来呢，我的脚不骨折了吗？我就拄着凳子一点点上厨房，自己拄在房间去。完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事，完今天让大伙说着，给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啥，我俩还挺好的感情嘞。
0: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1: 小心眼儿了哈。
0: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是吧？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这些年也不懂事儿，啊，来看望你的时候少啊。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姑娘也挺不幸福，重蹈了她妈妈的覆辙，对吧？她妈妈离婚了，她也离婚了。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1: 不会，
0: 你们你对呀、啊，你看你自己，
1: 我跟我爱人说的
0: 都不会，你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1: 他
0: 爸他妈
1: 会的，他说
0: 你心里应该有数。
1: 他说你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我说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是
0: 对
1: 他。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
1: 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0: 你记住，你
1: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儿，
0: 不是滋味儿，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不是滋味儿。懂吗？
1: 但是离婚嘛，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0: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这
1: 种。不是，
0: 这位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1: 是。
0: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1: 那你是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0: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 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1: 我们都六十多了，
0: 六十多，五六十岁，看
1: 我
0: 跟你说年轻，我俩说大岁数大了，你该不乐意了，是吧？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自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1: 嗯、那这一点我肯定
0: 应该说
1: 我放心。
0: 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1: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0: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1: 但问题他是他妈，
0: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

0: 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1: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0: 那你说这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0: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多
1: 年，你们俩
0: 都
1: 已经登记
0: 了
1: 吗？
0: 登了，
1: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0: 对，
1: 怎么可能她轻易回头呢？
0: 我心里边不舒服。
1: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泼自己脑袋，清醒清醒。老人家呀，没有必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
0: 都是我的不对呗。
1: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但
0: 是我
1: 自己
0: 老公
1: 有情面，我这
0: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呗。
1: 但是
0: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1: 看在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0: 嗯。
1: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啊，他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0: 他前妻后悔的要
1: 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我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
0: 我
1: 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不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不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在家整的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还有他呀。
0: 我没有这个想法。
1: 您这个人呢，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0: 不要他俩见面。
1: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0: 嗯，
1: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0: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1: 你说。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嘛，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
1: 嗯、
2: 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
2: 哦。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
1: 嗯、
2: 然后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是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
1: 嗯，
2: 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2: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2: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儿帮忙吧，就是也不给他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他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他买几套衣服，然后会。

0: 他几千块钱、
1: 啊、
0: 实际上就是以他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
1: 嗯嗯、
0: 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他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呢，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她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每个月多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
1: 嗯、
0: 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上，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
0: 个
1: 朋友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
0: 嗯、
1: 他那在他那，你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啊，是吧？
0: 对呀、
1: 啊，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
0: 嗯、
1: 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个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他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0: 嗯
1: 啊，然后他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0: 嗯、
1: 他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0: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男的吧，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
0: 是，
1: 不是你说他俩相好、偷摸、偷情就那么简单点事儿，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啊。不，也包括你爸爸，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
0: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
0: 他
1: 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
0: 嗯、
1: 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 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啊？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啊，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提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她已经离异了，她现在一个人过。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0: 嗯，
1: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0: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1: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会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迎来初伏。那么今天还是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倡导青年深耕专业本领，锤炼实用技能，以实干奔赴理想，用才干创造自身价值。愿青年勤学笃行，掌握一技之长，奔赴广阔前程。那么今天啊，正式进入了初伏，高温湿热天气开启，大家日常多注意饮水，清淡饮食，做好防暑降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检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厂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两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
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

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10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

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

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勋。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迎来初伏。那么今天还是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倡导青年深耕专业本领，锤炼实用技能，以实干奔赴理想，用才干创造自身价值。愿青年勤学笃行，掌握一技之长，奔赴广阔前程。那么今天啊，正式进入了初伏，高温湿热天气开启，大家日常多注意饮水，清淡饮食，做好防暑降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

0: 叔叔。
1: 叫什么叫？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怎么讲，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斗。

0: 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虽然说我们抖音直播号啊，这个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呢已经放暑假了，但是呢我们依旧会在每一个的工作日，每一天的工作日当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或者的话呢是微信来搜索一直有你2026啊，一直有你的全拼2026就可以了。然后依旧需要介绍你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们会在工作日的时间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或者说您在找工作当中呢有自己的迷茫点啊，不知道如何的来捋清楚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依旧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公告内容了，这些内容出自于哪儿，我会和大家来说清楚。如果说您对这则招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

关注啊它的公告的出处，自己来进行研究。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来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因为心血管内科啊，因为工作的需要呢，你招聘的是心电室的专职心电诊断医生，编制呢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听一下主要的一个要求啊，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对于专业呢要求的是临床医学相关专业，而且一定要持有三证。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关注到我的直播间，想要给孩子往这个医生啊这方面来进行规划，可能对于这三证不太了解，或者说你是学医的，如果说对三证不太了解的话，来听一下都是哪三证啊，分别是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呢是应该未满38周岁，有心血管内科或者说心电室的哈。如果说你有过心血管内科或者说心电室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需要在这则官网当中呢下载你的报名表啊，这个是来自己下载的。然后呢带好你的个人简历、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包括你的学历证、毕业证、学位证等等，到现场来进行报名。今天也就是7月16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说啊，如果各方面您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达现场去报名。好的，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再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医院、学校啊、央国企、事业单位。如果说您是擅长通过考试拿到岗位的信息，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啊，想把自己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个人想要往自己的职业规划上，比如说我想当老师或者想当医生或者想当其他的一些岗位的话，来听一下。来听一下这些岗位它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日章学员高中啊，就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长春日章学员高中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此时此刻它在招的分别有高中的地理教师、物理教师以及英语教师各一人，都要求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参与教学与科研活动。听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要求，要取得相对应学科的高中教师资格证，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如果说您是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的，或者说啊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有一些情况同样会被优先，听一下你是否满足。比如说你是省市骨干教师，会优先来进行录用。那符合以下的条件呢，也会优先。比如说获得了省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的在职教师，或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力啊。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的在职教师，还有呢就是具备3年以上高中一线教学经验、教学业绩突出、有高三毕业班教学经验的教师是不受职称学历限制的，省市骨干优先啊，省市骨干来进行优先。那他的薪资待遇各方面呢，在我的这则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啊，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进行了解。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包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命名的都写得很全啊，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仔细来看一下。筛选考核呢，学校来进行的就是资格的初审，初审之后呢会通知你的笔试、面试，考核通过之后啊，办理相应的录用手续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你在投递你的简历的时候，特别是那个电话，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多核对几次啊，多核对几次。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联系方式上的电话来进行沟通。没有具体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啊，但是你看呢所有的教师岗正在招一人啊，都在招一名，所以呢就是择优来进行录取，招满即停。所以你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进行网上啊来报名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特别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0: 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通过广播端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不要小瞧这部分内容啊，这部分内容呢依旧非常非常重要。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到央国企啊、医院呢、学校它整个的一个招聘内容在哪儿能看得到，来关注我，我搜集整理好之后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朋友呢也可以进入到群啊，怎么样加群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点击公开群就可以了。群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错过了我早间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的话呢，群里面会发啊，群里面会发。但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应的一个要求，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啊，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也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继续啊，来关注啊上新的内容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想要从事医生的话，听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合隆市人民医院，合隆市人民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发布的医生岗位的招聘，分别有儿科医生、骨科医生啊，还有呢妇产科医生、康复医生以及护士啊，以及护士这几类岗位。所有的啊，所有的是合同制的工作人员，招聘的是合同制，各一人啊，各一人。听一下整个的要求，所有的呢除了康复医生以及护士之外，其他的要求38周岁以下，有的是45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的专业啊，相关的专业。康复科的医生以及护士，他的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应的专业，必须要持有证啊，持证会被优先，但有的是必须持证的，比如说护士啊，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30号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合隆市人民医院门诊四楼人事科，也可以啊，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邮箱啊发送简历，但是也要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沟通一下啊，因为他提到的是现场报名的地点。然后报名的邮箱啊也和人资老师确认一下，说老师啊，我已经把我的这个简历发送到邮箱了，麻烦有时间看一下啊，要不然啊就是提醒哈，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啊，如果说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求职就业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就业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找工作方面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到底可不可行。或者有一些朋友在找工作当中有自己的迷茫啊，本专业不想从事了，想换一个专业，不知道这个也行不行的。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因为呢我刚刚也提到了，和大家分享就业啊，做就业这件事儿呢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已经开始奔五了哈，奔着第5年去了。所以呢我们见到的用工单位多，接触到的人资老师多，沟通的也多，所以有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找工作方面的想法和建议啊，想法和建议啊。朋友们都放暑假了，是不是有些朋友说我想开开眼界哈、啊、想往外走一走，想问一下实习的岗位有没有啊，有没有，有。但是也提醒大家伙，特别是今年是2007届的朋友啊，2027届的朋友，哎呀一下时间哈、啊、往回回了多少年。如果说您是2027届的朋友啊，想要实习的话，你这个时候呢是以就业为前提来进行实习。来关注一家游戏公司啊，名字叫做莉莉丝游戏啊，莉莉丝游戏2027秋招提前批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面向的呢是2026年一月份到2027届12月份毕业的所有的朋友。在招聘的岗位分别呢有技术的、产品的、发行的、项目管理的以及测试的岗位。所有的岗位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上海啊，中国的上海。如果说我想开开眼界，或者说我日后想要在上海来进行发展的话，可以来关注。采取的是网申啊，网上来进行申请，现在已经开始了，到8月7号报名截止。这次呢招聘是没有统一的笔试，不同的岗位的流程啊这个会有差异，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你网上来进行申请了，一定要多记得看一下自己的邮件和短信，千万千万别错过了他们的信息啊。但是有一些部分岗位呢是新增了 AI 的测试环节，所以呢朋友们 可以啊，来关注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莉莉丝游戏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它出自于哪儿，我都已经和大家说了。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岗位哪儿不懂不明白，自己研究它的公告。如果说哎，我这则公告我已经研究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是不清楚的，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关系，朋友们，你可以问我啊，也可以来进行问我。好的，也提醒大家伙啊，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呢，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我们的一个直播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有直播了。这两天呢，我们是会和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啊，他们的仲裁员或者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大家来说一说相关仲裁的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133-1431-5855，我再来说一遍，是133-1431-5855，现场的和我们的仲裁员来进行沟通啊，来进行沟通，或者说我的这个问题已经到哪一步了，我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现场啊，我们的仲裁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你解答，机会很难得，所以呢这两个时间千万别错过了啊，周五的下午1:30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昌盛老师给大家解答的一些相对经典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如果说你也有问题的话啊，千万别忘了周五周六下午1:30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现场的看直播。如果说您的话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再说一遍133-1431-5855，133-1431-5855，现场的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取得沟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些经典的案例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为大家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这是吉林省级的，在吉林省长春市为大家做的直播，官方媒体直播间名字叫做一直有你。我们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啊，此时当下刷到我的直播间，不管你现在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工作岗位还是学习阶段，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大家都一定要看，因为先看一下后面背景板啊，直播的主题叫做仲裁直通车，副标题呢是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伙伴们先来看一看我的后面背景，知道我们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希望通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呢，都能给我们的伙伴们带来知识，科普一下，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直播，让伙伴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依法的这种维权的意识建立。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依然是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傅昌盛仲裁员。傅老师您好，跟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广大的劳动者，大家好
1: 啊。您平时在做这个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称呼我们这个叫来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叫什么呀？叫朋友？叫这位？
2: 到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啊，这个提请仲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叫申请人，
1: 申请人
2: 或者叫这个，如果他对被申请人呢提出这个申请仲裁的被申请人是不是用人单位？
1: 用人单位，
2: 对
1: 啊，叫被申请人。然后这个申请仲裁的这位朋友呢，叫
2: 申请人。
1: 申请人，
2: 对。
1: 那您称呼他就申请人啊，这个被申请人，
2: 对，
1: 这样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
1: 很严肃吧？您平时在这个我们仲裁叫仲裁庭是吧？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称呼大家的。
2: 对，
1: 啊，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我们仲裁的老师放松一点，也让我们直播间的氛围轻松一点。大家看直播呢，围绕着维权。围绕着职场求职的注意事项，包括您在工作过程当中有这样那样的需要比如说跟公司之间去探讨的一些所谓跟维权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在公屏上打上来。其实我们一到仲裁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是已经是劳动者是职场人的情况居多是吧？
2: 对。
1: 那为什么要做大学生就业第一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一直有你的粉丝朋友还没有 去工作，正在求职部分的朋友们都先知道这个上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规定啊、规则，包括你自己有哪些权益，你是要依法依规来合法的去维护它的。那我们来请钟彩艳老师回答。

0: 查一下刚才我们这道问题，计件工资也有最低标准的，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有还是没有？我们请仲海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存不存在计件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
1: 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计件工资啊和这个主要是计件工资主要这个来源于什么？是完成一定工作量啊，来确认你这个工资。比如说甲地搬到乙地的一个物，你搬了，我要给你多少钱？
0: 嗯，
1: 大家约定好的一个这个价格，
0: 嗯
1: 啊，约定好的这个报酬啊，也可以叫报酬。但是呢，这个计件工资，它是一定是在双方协商基础上啊才能达到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一个最低工资标准，
0: 最低工资标准，
1: 最低工资标准呢，是一般的劳动者啊，在就业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一定要是不能低于吉林省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230元，
0: 嗯
1: 啊，这是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0: 嗯，
1: 就是这个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嗯，
1: 那么计件工资呢，一般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支付的标准，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就是说准确一点描述是你们两个先协商确定了，
1: 对，
0: 你同意他同意这事儿，你们俩就干完成了就能支付，那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标准。
1: 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这第12条呢，实行计件工资啊，或者是提成工资，形成的呢，都是在这个或者形成的工资呢，一般都是在科学、这个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啊。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一般不低于这个当地的最低工资。
0: 最低工资标准。那刚才我们劳动争议仲裁老师也说了，您是在吉林省啊，还是在某个市啊？这个在你们当地的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都能够查得到。那你一搜，一看这是官网的，可不是咱们自己说的啊。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0: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3: 很难得我们的仲璇老师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做解答。如果您想要打电话说我这字儿描述不清楚，我这情况打我们后面的咨询电话也是可以的，好吧？那朋友们，热身结束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仲裁直通车。大学生在迈入职场的第一步，你要先懂法，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益。那么求职找工作，包括劳动合同签署，这是重中之重。另外呢，就是另外一部分已经是职场人的劳动者朋友，您在职场当中有哪些你认为不公的待遇，或者是合法的维权，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这位朋友问，涉及到外省仲裁怎么办？得到公司的注册地吗？外省的用工可能看到我们直播了，不是在吉林省的，请仲裁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如果这个主张啊是外省的这个用人单位去这个向劳动人事仲裁申请的时候呢，
3: 嗯，
4: 你也要知道对方的省市区啊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一样的。但是呢，你可以用邮寄的方式，
3: 嗯，
4: 邮寄的方式呢，我们还是建议你呢使用 EMS， 也就是中国邮政
3: 啊。
4: 这个邮寄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你们在 EMS 的封面啊，这个有一个空白地啊，要注意这个 EMS 的一个空白地，
3: 嗯，
4: 要写上也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
3: 啊，
4: 啊，要主张的什么权利或者单位，完了自己呢手机呢拍个照留存
3: 啊，
4: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便于呢这个你自己本人想去到你想主张那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委去查询你的件的时候，
3: 嗯，
4: 你能清晰地查询到我跟，而且我你邮寄的时候，
3: 嗯，
4: 里面已经的内容，嗯，我这都有留存
3: 啊，就是随时留痕，随时能够拿出证据拍个照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朋友们啊，大家刚才仲裁老师说了，空白地方基本上我们会勾选，比如说文件是吧，资料啊，或者照片，类似于这样的。那么你要清晰的标注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这样的字样啊，朋友。
5: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6: 各位朋友再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